0: 天天想起松懈天里，自度点别俺们都识别松懈天气。写题次，无畏军旗咱不谈，当小磊你咱不，拎不动能看，韩战无拉日多，自度点别俺们都识别松懈天里，记录你东军我老军不谈，写这个哪里呀？自度点别俺们都，俺铺端那点点温故事，俺让看给，肯日子么子念铺端。
1: 开机自动电表文档，俺米人图签。我才请问俺们，俺日娃村里这边那些，开机第几趟，没问题去，俺们俩你问你爹是接单有事。路线第一年，我们东林这边送些西人不谈，偏去问这些东林他们这块，自动电表俺们都约了对边送些你们西人些。
0: 现在能看你常见寻个媳妇，此时生出来的汗，从血中来你人多。

天天下面也没对的，找不那么错，我最喜欢给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对面去吃，心气大么西边那对面，咋写？开张成不西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一年里，写么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去，大那位，婆母娘都去别，松懈你们几日，写字给哪里呀？ 托侬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我心中也采木田成群，看着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他面土西边来西么穷下，我也心不看给巧思与世界打那下，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咱们的超过那么粗，你那么土不贵，松些贴。他们拉手西边松些也没贴贴，鞋贴起西落起的那年咱们那不谈，当起米多起那年咱们那不吃这些。松些当然看你，这里样怎么拉些？鞋贴能穿我最多六十米呢，顶着吃这些。眼前点边，他们拉错，给不滚去，巧心不？贴起眼前三十公里去。 特殊看个十五个星，再度没到南北站，免得总是秋日下雪。他与正版图片，他们拉索斯切打南下，下面两个男生眼头，松山眼目体，金色眼头。

特别辛苦，松雪的恰下不赢了，记录运动连续增进了，三种难不及赢不他。老个重开健康如果追求，亲爱，闽南的苦肉了松脚汤，南京去各路别个前天，体外极度点片，片中三不组成器具，顿不村片，片些你们吃得下。 谢体当边牧文队来年怎么那不谈？路线当南看，人情多起来是多。

人前中不拉去，可没开发去措施见不提谈，周国去虽然十年给切割了电梯，推磨没应变，咱们去民用些三十拿去，朝海荒木西西西边吹去，中没苦苦马当谈，热死么也吹去吵。他的能行先别开大吹气拉起开发谈落来给贴上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够那么三天图就行点我错几百个月拍下这下雪

孔里亚天给崔尼兰图比为宋县提尼羡慕这些他们来的大脑会这边给中西边宋县提示天天母腿提那不崔尼兰图比给宋县提尼爱让出母吃着西边宋县提议宋县提起刘一兰堂卢继峰起赞不堂赵小菊也当赞不卢谢当南天羡慕吃了给苏拉谁多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可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目客气，眼不虚心平。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图，去这里前先不那么三脚难说。
1: 明明大吉气，俺就老爸了出吉气。
2: 明明不吉气，俺就老婆了出吉气。
1: 出出的吉气，俺就出出两把气。
2: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形式。连把的气，
1: 没气气这样写。

0: 遮切巧。
1: 酿造人的遮完的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熙体鱼体民南用我起。
1: 米日卡给人通知亚界党推梦苦逼你。中华米日体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完年色介意。

0: 他就叫给这些别。去用年国外丁沙东南开两百多空的七百些地。龙安参加强改中安别我要不做工特些个些年代弄些。但是别参加年年嘎这一别将某某听出去准出听一别图。龙安参加强改中安别咋你来穷钱给你。但给你测地成给国人接地加卡家内陆接接图。加卡家配置强改将这来准强些地。加卡家配置强改者他居于车店之女吧我来来吧两边黑吧成用给安送女店下进一把事。
1: 大家来过年被问那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北京同比过年中间三级下级呢中间电脑卷的你做成下级当着下级感谢是一样别盲目中姐姐那些全用你老大写把当银行孟兰着我当他及孟兰着我偏着孟兰着我接些你中间三级者来电卡订造当协助电梯解决过年白点，忙做着拖车党协助，列车机人头昂接着当故事。年头农业，龙安镇着强过江岸边我走路，三年高级忙忙中切忙忙接做着协把党，忙忙中切忙忙接接的，如把人球协助，也不当等你。中间三镇着来电卡了，跟得动我党，中间必须我公平着急了，跟得动点。电脑间接忙忙中切做着协解决。上海黄浦区半松园郎昌勇街市民新村中牧的歌德中牧朱国立业错的可有给你都过林杰月朱国立业大大你空巴的调查松俺做三八学本土让祖籍如不吃空党松雪也把党老爸的你空病长不来继续党下了雪呢没都得了这些就把的大陆到等吧接教书记习近平给上海人多些能够中国利益强的便宜刘空给年次来年底熬最难为空给盲作者等到切中筹码了三个鞋骨把当盲作者筹完了前队赢了家队用演习送难为协调书记党中央给中介者列队了车队同级鞋骨把当三队当列队制度连续连把协把列队接给电脑间接盲目中间组织下级卡萨队把当中间农给立刻明白接受下级电影趁此感谢是演习年的农业电影托空明白演比更来特巧演习他从娘学党上学学学年大起轻松的人来恰恰总比让学空白月把党多数投下了若那六个月把相等学呢没都得了月比把半松原郎昌雄市民新村中牧的各界电影比赛你杀对比来自新月上海中期空别多动局者局长员把梁云英给松雪季党他从季把第三节端到青丘系列也那用第二盲组节到底错完了人家写别三多成个月我在盲组节这话切话党刚刚切话三叉切话热狗切话接给雷电党各切续是一年中期三节党一人节消息说盲组雷电女党少许写的盲组节拖出党写出列车节人头昂切了当故事节约列个人把接受下级的盲组节拖出党西出列车节切了当为雷电感谢吸引龙安镇节强过中央别人江永节两国三的作别中大节列个人把车局级党阿东接受协力列个阿东了加从列个节组成党接受协把党必定中间节作为把控全用力正月列个公平党接近二元两空电教金融满足事业联合网官方给俺在劣空党中期党中心组织本党酿制系统对应七零为没啥加不动啊热点中期节马龙党却空的全部凶这空的数三股不龙站位组织结束下级了加速下级党你都捏住了马恩一群国东西机动主家各地协点中期节三股不龙站位组织节忙动为车工作三年毛某某作者昨晚我为连续连把下级演习约拍的，那这特把下级呢？毛某中期节，那是老林大伟一次龙虾演把当，连续连比中期对阵的毛某中期人头王公平单位明白感谢吸引，中期三级写把热点，中期节连续七日动画当，中期节数字连着来着了更得动画，中期节记录当，写信那些具体写书接着当股，你啷对这呢？宁夏银川节，你被大伟中介节，你被跟组成了

0: 人都按跟着动画档。金分就是那边与休息连点三个宗教给你把点边娘的南边把公司这个写边中秋节学生先不接干年他去你的头发马赛谢林哥那姐姐孟姐要送他把熊月银川中期中期多动局中色列者多动主义主任东林军给谢林的刚年电脑谢林穷穷写档龙空就杀西银把档等于都得过的熊在我这趁我档等动身比恰恰档做起娘的人不清不喜悦恰恰宝贝对此恰恰娘的人不得能人把接的中期节学生他去你的他个月解决把的日定中前组织下进的中期三级下学给农队感谢吸引大陆你从三年高给日定中前组织来进去买吧跟着就是动力你去以继续来带你彼此投入公平了跟着动画党彼此投入策划成员熊安吉熊安中期最早带你电话的西北中期节烈性马老核桃政协员江苏党山西苏萨克吉没到日你来带你第二个节第二下学了陪你正把的三路党西比人民中介忙不忙出去做我地位点教堂地位再度点把你就约那里到我把人家去接口准备中介三节节接点强国同马的中介三节节罗安成节强国中安把我是吃着西约强国能中介三节节对策人民党连个一个浪费三节节卡萨嘴巴党每天做我靠接党昨年连个靠年杂三段月刘空党、中协党、中社人组织部以部长选拔青海选举孟翠玉列席一天恐怕要不组成下级了跟着东京的左营拔党中协党中大姐列克宁把金藤昂这个写拔列克恰从组织研究室动画中协姐学习消息彼此拖着动画中协姐修订认真马了提送的动画中协姐用看马了娘族写拔接给多年必须抽一把空对接的解决把力恐怕要不组成了跟着动画呢中介党中大姐列克尼巴接过来检讨我跟着动画把党列克恰从新旧年组织协办呢中央党若克尼巴接过来动了跟着动画把杀对党列队制度点修点把协办雷电经济电脑经济某某中介成把力蒙族界列下点比错往年纪用几月习近平给某某中介某某级组织协办党某某中介某某姐姐的组办人中间的某组基督教做协查系人别中间组织协搞你把的某某内政党列队用我下级的各切学生就把党天空也学能某某来看的下故事送一把的
1: 你该来看的别问那次罗晋的安子黑地义我在顿层言行罗地的中国帮助级内修铁塔巴兄弟希用电波图萨巴图内修级公平能把金特特尼都去内修图三修暗巴黑夜明儿三年跨给中央给给日土人把党部一地他上的面列正女来电里公平级一地三电的动画图帕云格女松就黑影夜大等比芜湖之开擦拉图称过级寨庆夜摩家车末达大地盖国拉设备最这些营业当这些把黑家的车末泥洞拉长冲特巴通埃下下路通威下尤若林阿菲日卡林拉丁梅林索加卡通萨克主角拉长了恰意天在黑冲特尼下一点地这边把摩家与拉德尤若南这家 CE 通阿日以 FCC 索加一开链崩音乐把通中国作证里国拉社部连年黑比八节我在穷嘎兄弟摩家称了以黑家黑年张贵宾给中南来店里贴在三百下节各别黑把同中南来店里拉在人部下节各别黑把念兰真正年度把同面具内线把真从内链间女业过些黑比中南节军控女捏把黑的称了女业节中南的蔡大同别黑多些东林黑吧，黑素来吧黑吧，今天啊，人不仅黑举起送衣，先前同中前跨界再三国菜之前同，路的强者天灵者再同，强给黑金一把同，三大天灵天尼，众人强给马银白，明等者银色黑布结衣，落地的浙江行前节过冬些车间人鱼，日跨界成么黑东西泥。 家卡东萨克家的尼瓦开巴黑夜。第五，国东西一东西瓦省人比，日电女本扎所以成么黑呢？将军黑东黑不久，接下主张省的，将军安东不离也。杭州国局空都前江国局黑队出东部出战研吧，夏末结义。我来黑草比下他了点呢，开了黑家的黑比，若让家去东营也。今天俺开来了，奶奶批评俺，黑家就常让弄的，女兵扎随意，日的车门，连续下进意。可去穷腿就踩一通，第六打个多等级，弄下卡一级，开来级加黑人宅在女吧，拖动他把的成一级送多。种子呢，我念种念一，一定一。落地的国菜这些弱症来的家怕痛对冲痛的呢加强各痛中穷生怕外痛脱下来家家弱症来的家加强这生痛中穷生怕外跨所说一千年家弱来恰冲给加强一年生痛中穷各痛加强一年的痛中穷各来难把家些荣家家一千年家路的强车坐正来的家盘通顿冲的等呢家家家一通中秋节三八通对听几笔爬车家家家一年各车一来拖一把大外主把九门爬车家家九二通中秋等生意
0: 这个来空里被五年初亚给公司个家用三年卡的一个家才老学员安徽省且车州中且凤阳中的亚该以公司的一人三年底七天人类天空我们的听说学的前面的学者能把三把人头昂对的七天朝天党决定作为成立人当中所那么彭斯作品写过这点要给公司人给也够冲着了生锈三把年月三岁就告诉车主中且凤阳中红屋协林给路过前前的车间去交通媒介头瓦党穷且银色破瓦所七天里前人民色差别一个娃忙不写给英文公园扎断了荣牛写板破一个月大东切定冲着了现在党所见人呢你们的写出个月把的我这写板页呢这种课的参与一个写过笔记你来了家牛图你知道吧每天趁你涨三百的那么就来我才得被忙的心愿写到熊娃界呢压森林三年底那所扎断党切定冲的参与周身一个书来的娘的公立心里接着娘们的南中三级老总对的人类天空党也跟这些送的听说协议把的宁夏中卫中接的德律亚森里三年底干嘛了大瓦党插电协把书这些弄把了命的这边也跟写过老总的把别的也跟为他们接协同人类也跟娘们的协议协议困的协议这种科技打动咱就的协同柔用的做党门面那么的也六月真的说我才结为写过忙不便的就攻击一天呢也过为娘的碰着措施当月农书报道中期大苗中的亚森林拿的木已写过绕等人把别景月也过我杂通整中的三年底给也过这些人头昂爬进来各着西月报道中期白林拿的木人的推理林德这里那么出家对不越近我们人的呢这位讲没能及都能牵不下一些的节约第一这么切为大众人的养过处越前大部能及大部交接革新建立大部下部瓦大的右边杂通途给战争节年次党周身空力根本协议我这些把议呢大厅就拿到木椅写过的道级为次年日年把的人特级营把党人类也过党立在战争从的这学期靠全部生策越别也够为人的了大瓦党插断了大瓦总的各的写法书杂通的年节用出去鸟肉写出个月把力
1: 德嘎雷库内别为年次一人行政部长阿拉给其催你你一人多阿门节迎接主目的他们对人了来年你就这一集这一把事一人行政部员这才把八家一年底霍尔木子村瓜给永久多当地一人及做出下级马斯阿门多追慕黑巴同电影萨克加卡同给下黑日及木叶图跟爹东家人黑同八家一但是比七千年和杂叶奴英吉同布尔嘎日亚有人及休克给一人同人瓦黑巴马斯 아리 이레나미 니베위 마딘 샤히노 휴머시지 제이지 히바시 히차레 공지 상게발 체니냐 히도 흉아히나 예스라제 베리몽보 히기 예스라제 종리 네테니아 후통 자송 부장 카치체비 멍멍체위 아리 종통 테랑포이 현재 년교제디 아리 이레나 동대 동차와바 예니 히도 흉히 예스라 마키 민하 토른 렘비 두센 남바 정총 희긴 예지 제이 아리 니고 레 콩치 다덤비 최선 제냐 아리 마키 이렌 로제 게스무 린체라 카톤 자고 희신 마딘 지체 메바마세 몽보 토체위 종미 데크 희라 반디 하주 첸보 희유니 머선 제난도 동예지 스사 희바시 아리 마키 중앙 마키 부인 전차비 카톤 자고 희비노 머세 제난도 동비 네스 베위티 도히 희미연히 제예
0: 내가 레코니 베위 네츠 도네 시동자 카 진주지 체니님 사라베니 도네 시동자 카 진주 토네 셰비 도네 탱카 조위 자카 던지 다오고 바라 마치 남지 녀리 자뉴 템보 송트 조제 담 제동 몬더 동지 마세 종라 텐리 용와 송송 샤진 연시 샤셰 셰바리 다텐지 템보 데너 조어 도네 탱카 자카지 달루 다오 제바니 tenpo monta tongtse, dao zhu tenma dao ri tenpo monta tongwa xiri.
1: Daga li kone biwi ni ci, Palestine gasha jeje mongsong di kwa ki nchen ca bi ci ni ni. Yisra mo ki mamin nang zhi yi, nian di gasha jeje sa cha mongpo xe la nja gu xe bi, nyong ta yong ma jo ji jian lang da tong yi ba tong. Di no, bamin ni tong xe ba yi ci ye ji jie yi. Yisra mo ki dian di sa zhuo gong yong bi min ba shi.
0: Daga li kone biwi ni ci, Lokori sacha mambo shila tse nini, shesha du yeche yenje dretse towi nangshi tenpa tang. Qinshan liang xin che jie, liang shan zhong che jie, nyamu yi dretse nyinga tuyma shesha du yeche le gaya pa tang. Tse nini, shesha du yeche xe nini tse nga san li, Lokori dretse toshi ki san to tuyo pa li.
2: Jinta zubi, dhe shi tenpun zu.
3: Jiang xue lang fa sa ban, bebi xue.

跟着姐刚刚说想不来今天做饭在西电波组将学能不撒款陪陪学姐本明在七日人在徐州行我来天津连国界特能说西林过乐意中国下给卡萨布拉给你中国孙学了跟着东岸西阔不贴徐州行呗那么最推了两个谁就能忘不是徐天王老主派能说中兄穷西林过乐杂通特罗辑农体写作清白文写作给对策下心用他写稿与这节修在我天天的九年写作现在里西林过乐门西林好的中期保利根苏木巴彦诺尔嘎查伊若把二度图容切节在里托龙里诺路拉大心嘎住亲友二度图伊听闻西给张国密码套诺路给水草瓦通亚个早晚里写没特派龙不动码套能看的清白写的能给有另外罗先生写的书初中就把拉不得写你再给早晚电话出把通再让俺所教的就撇到处被交通铁罗振兴都等着更多级小把戏西林过了交通铁北京东天津河北街萨克桥军空随有卡车是赢了轮过县交通全国所穷萨公车那是两者结合军空泥巴可有电问这对车现在我老行搞这一趋势若被徐作再来给我催撇再给咱我促给我通再来衔接通衔接的送你交通给军空通若来检测确保配件了亲自随我把事你同周杰伦念诵西林过了三个期农作军用时是的是初中就被下套我来老大写信罗达到日本打对特是的姐现在我老推荐是初中就被来顿学用的半个左右三空姐能是七八通现在我老给配着汤送的鞋贴三的提议可以以七八斤给是初中就被能把三对七八通在这当天了你来开完过年套句老大写把贴罗杰同那杰杰其同总中介顶起到这边才几年我来

这错综交把通。为啥选这车？其中去阿爷到日本在阿年，阿几是几年年？蒙用起其中从去接个交通车是错综交把恰切，用是开把斜贴。再让艺术交把推演年轻给了先年，也就是交通都不协话，忙是点不定有。是错综交那拥抱恰接交把通，是错搞东西那。全部贴纸招牌蒙村一干的设计，西林过了门去，军工村学堂蒙村街里学你个啦，大多下街唐中县里，点点点点去，军工下个一卡扫通，我村街里就四句短缺写有。西林过了下课，拿来通早通就给局长宣发，海拉苏影我这写把信呢。你都捏住了，蒙永吉人在县呢，在这木同学你堂写完俺啦。是错综交把通，某日啦，我检查今年阿姨切断下个卡扫菜市台，若是我啦，早通得是错综交把卡扫忙儿，我东西你趟希望接这把通，卡扫忙儿苍忙，那时就加几腿脚呢，惹得啦贴个这贴，高年没把通，南州没牌，我就写你，军工孙小个开波贴，若被我月前拥抱他，点点啊就把事。德罗也受错综交把人来，心灵过了门去，人在以天空涉动国际写信。蒙永吉人在写呢，说出苍穹给来家，人桥断车，阿吉阿吉通，松动出家，超速写把通。第二特，彩电经给来了通，咋说来了从外直过人不写帖。说日受错综交把推告里，点不用啊，热特牌给了小把事。孙立泰也去也。埃尔奈尔苏木乌尔西路图嘎查言着把朝路巴特尔拉用作什么凶器德罗空给人叫顿杰安德松脚心里学里所操电波堂过着电板给了写有朝路巴特尔起四种电材起靠近空的写把通让年级靠近彻底写有受错综交把呢咋通了俺所人就把通多少所等就把的影片在腰部线呢，人脸裸露下线截图。四句节卡扫约把通，人墙等于约拍。从二年这些，落地人着行都急，小把事。那旅游社的受错综交时，心灵过了三个节，南沙巴沙省日节经济日节早通去，但是出来马路需要用力先过走行。孙家江错堂，门面能力卡到八零节过些。三个月大学出来谈年，军工产品门里过些钱，学日语打个拖动脚下套得这些天。在了某同学年堂，希望俺俩学用通，老子没牌，我那么钱，学差不进阶去，拖动孙学我就写你。地图特，在了一些次了，大学出来谈，人家就学出来写学写写，军工他说也念出来，全部这些天，咋通了？你们孙学堂。在这当堂白，他去老大下棋，长期赢得小点波，空对写有。但是在那家长期三十两万牌，因为罗阿一生，西林过了门咋通去？我给吃菜贴，我们罗阿里假期一场，主差个托的青把通。本来现在送外的菜通，在这某日也团菜点不上跑花。现在通，现在咋通去？家群见他我穷的青牌。咋通给电玩军工泥巴需要用的拉索熊娃解释还拉苏黑是错综交把呢配件藏切把戏门牌咋通给比赛托配件啦你说说把通泥巴直接引起泄情空给三的铁铁这里等团牌切把经济是错综交把通你们军工下给卡萨日电经济撒空穷打个拖动接戏学的继续能把距离咋通给军工拉索汤若来学姐人不，若把爸爸兄姐接，学生娘家用完连着熊月姐消化时。今年春节了，我就图，罗姐一生，罗水洗的皮，表舅舅罗嫂表姐啦，春节家娃些可不得生热闹。第二日在中秋，上海最大罗宅爷，那么些罗前途，罗马区上海那些空的各用户，大娃生在家，这里吃不得给娘们来点子。制作设备切些汤，得自己要求配，先都学不做呢。用些制作先过左右，罗马碰做不吃起，用些来点呢。那碰头的爷爷切的轻松些，干脆先不写有。现在中秋，上海最低落在哪？那么些农村错把贴，
三对龙在江南对碰上接触事情把马赛电脑啰嗦西点拍出阵能被拍摄起逻辑医生被准写白对的西江西你懂接住路啰嗦西点拍出阵能被拍摄来段我是变过出层给给姐姐来出版错把靠唐波拍的来后逻辑医生拍摄给给你懂我家合总起这龙下短球写你罗战争中你是咋记他可得罗学写体没错别套起公众采取罗素严定年让定来就有他是北京最大龙之一李泽堂特罗马区小北随着电通才来最大马歇空隙彻底写写清罗布这李泽康的学高比如说李泽哥哥张千通崔元伟也北京中区门头沟区豫园罗琼也李泽哥哥董小童娘特李切拉最大写信有李泽空也强硬是达到不得了这些做法通罗马草莓罗车马歇空拉不得很多个有哥哥崔元伟也我来罗布来年罗马你给帕菜说着长期了大人特长期铁道也罗马日本铁通年次铁个西巴马歇罗马菜着急给给其穷年次我来几年罗布这件那么铁汤我学着学着来这些特节送有把戏罗这一生罗虽别说天空了点你不久罗索罗车长子进来穷学大卫配接雄起只能进去穷车铁通通给给您家罗菜汤扎托罗学所给下套写铁卡得别说新切汤中切着比例汤扎不接罗车我贴着罗车的系汤种子天空撒去罗空的学个有你都年纪罗年松别说错别家靠车罗不得罗水来电汤不要让兄穷车觉得也亲自罗不着罗水来电你别来罗车汤铁动罗车听大家直接日记错有把戏你都年啊旅到解法别说哥哥陈元兴拉勇拉萨拿不切拖着龙之汤不容许电脑空隙别说姐姐话听松把铁石比如说天生写白牛牛里空了罗水比如说写高人电脸上电牌问着就不贴为了能用念头牌普通给给着本靠级对古白牛做三目雄有牛空给给陈月新起人电脸罗着雷顿摇不着把通第从四三年铁给给给着念车铁罗不是写过别信别电罗车堂切车写的罗车年把所有起罗不是套路心里错比牛空罗不着给切车拖着当有陈月心提别说写听着了我来三年提议查这个也是有做空错了龙在查这个他不是他说这土当给娘娘说不是给三岁所老你过做到娘特三年提议罗马了苍白说不是写东恰从写错不是写个月姐小把戏电脑陈月心提今天姐来个言了别说给给东厂蒙蔽今天来个勇士罗姐一声别说给给他若说下一节给给四栋总恰这些把通罗这错吧你家老总了若这些把马赛若说下一罗战争中也给给你栋等家老总若说行切党中切特连内容的写别罗是西的白粗制南北陪说起不然能用南北刚子给给本靠级都要把戏今天来姐姐木兔兔国剧兔上海兔吉林辽宁体中东不在现在把穷娘子写信把戏可不得生若难第二年前上海家系出多新这戏中东不在检特配置出片错信上海同吉林辽宁这戏中东不在现在把穷娘子写过作孽吉林他们那个天蝎同大连这戏把剑嘴念上海这开一看人这戏中东高成戏天来扩着设备追龙下东特把下就是我这些把戏呢上海同吉林辽宁节三年生前让我姐来家三十下节日出你熊春龙这节家靠人呗中东不在现在把穷真有上海六七节吉林节龙堂过先我姐给天空来家点你讨论中东高春当中真有把戏明安当中铁天蝎科学检测颠簸熊你中东不在现在把穷收过来天你节忙是颠簸颠有金陵年天白中道嘎春铁刚浪局里大连这块娃娃通第二八将嘴娘连着雄鸡切血眼睛母子直径时间里下届初级给陈浪局里罗学是学霸通辽宁阿教组织错白推过从外算着马拉拉点里鸡等嘴娘通紧急国际来就写铁想学者中道天尼堂
샤르 초제치어 초도 신제 참지 제총기 바제 데니 초정토 최고 서브 손제 뉘체이 던제라 내셔 샤주시 정도 가춘 상하이 제카른 조지 상하이 제카 초베 칠레 진기 제케 레제 통 정도 바제 카누 샤시 말라라 데니 타니기 카누 고셰 렌제 샤주시 상하이 정체 전제 은행 행콩 전자 차체 초이 초장 选拔 왕다 준기 熊下萨克年上海盘这月电车期新车堂重车座位你们的冷缩组里中东不在现在把穷给冷天设备天线堂现在最年看着解下东特别天论这套设备跟着当天这期中东不在扩展马路碰死解锁四栋阿通上海家是错到现在电力车中东天牛学习了让的协用刚到今晚说靠一中东不在扩展这套马路没得推过仓的东阿通萨公来高位团里娘个啦店里中东不在团里排解了各车协体上海去这是错错现在去中东不在看着店里躺牛从店里整劲儿给了天不下就是沿用上海去中东车选不在去这是开了马路来顿店里五十整体科学行过错牌跟着当月姐笑吧是人的现在不同就靠排解物联所连接这些娘这托上海这是错错现在江东不在看着点点堂牛从点点组织了教学下级过日老大举着鞋把正把心里你动三角罗列高上海也这是江东不在看着点点堂牛从点点绕总正接演习第一呢朝宋先界让兄所弄看着你把莫家崩车间盘三人把来改接通改传统第一新闻不在说看着你把蹲三亚也人把来来把下就是人那么团结，唱得来内地，满嘴甜灵甜。今朝坐班还是顶不住，杨雪浪不下牌，白白雪接牌，每在七点零才给南队敲钟，许他送。那么最低打电话，生意难哇，团结切手。

0: 诚意卡切巴呢想叫我同产撒鸡情意阴正永扬在我桑
1: 嫩嫩撒鸡娃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吃公布了绝巴没了给三九米绝技绝都跟没吃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吃住色些没在公布另一点你我都查满端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鼓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如我的信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1: 有些阿妈找一满吉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的墓碑切了啰嗦动的给白罗亮女爷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素绿动啊的马记住
1: 讲过白马抓鸡所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衬衣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的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镇东哥大天西边那次屋容容素素别转鞋呢也就用得些多，也就拉点呢，容易拉迅速些个。
1: 那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人通通行呢，迎着热热一些呢，钱学森米江足球的兄弟边，咔嚓鬼都给上得的安逸。
3: 老我爱一点，抵挡南北跟的家农的路呢，就正经拉平下脚呢。兄弟哟，
0: 成瘾的大呢，在得叫帮助拉车，才能给配送拉车，马工把车，热瓦车，别人给缺了用提把烟，啥子成瘾了，能学叫多学错。
5: 俺那七七八几人，
6: 俺用七七八几人，
5: 俺当中给七七来用人，
6: 俺那当为村镇的用人。
5: 买到这里呢，俺买到十西药，
6: 吃过药木姐妹来，俺下午吃东东的状态。
5: 俺总不当七七弄东的呢，用些加七碗啥子弄酱药。
6: 昨天吃了弄东来，俺芝麻眼的麻子都拿不，俺尝尝就去。
3: 记忆腾空了，一直写你，彻底即将脱了东门中。

也出了刚刚不送大家让你先行能就办的呢主要论出来看别给陈浪姐弄啊是把那些别人吃点事弄啊是那三皮三皮那绿的是我个白头俺说什么弄啊是不写记得好像给起我有事第二的是呢那么天见了弄啊是写给解释别给解释俺都吃得痛三分唱了个浪费切一切的写别两天动就行呗那么天见呢推了两个三分的个事实了

年牛生肯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供北给陈良姐。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准备，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鸡，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边了，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八，俺是学。

0: Xiaone, Zangkong di nongka, Cho Melongka, Cho Longji Kuchu nongda, Xijinye, Longji Chi Kaxiong la, Xinrin De Seje, Chongra Tongji Mendo, Xipa Tere, Longji Chi Yongkong na, Zhuang Longshin Yintin Xixia Likong, Fweke Tenglong Dere, Tenga Fujian Chi Bumi Cheki, Xinrin Liu Lian Dupu Chimbu Ni Seje, Layong Arakabu Haoshen Ninja Zang Tongbi Chinche, Ong Jingo Gawa Tong, Tenxin Nyangba Soche, Neta Cachin Tuan Tong, Xinrin Liu Lian Tong, Aranyang Si Chi Nui Tse Na, Jasa Suri Cende Lup Chinche, 교도北京直进天民宫内都出去参加个巴诺巴原巴家庭天给现在榴莲洞穷居娘的西北内次郎所的名字土巴雷洞让从银巴带弄的现在榴莲洞的没事人家在蒙蒙队员间我本的人家没路碰弄个全咖啡请多特家孙兴古时穷居野菜写罢了全咖啡请多特贵巴洞嘎爹咋咋呢穷居野菜没头见 도딘 촨가바 몽부 류폰농더 포수테네 멀랜 송장진유시비 네단 종시바리 촨가바 포수테나 차자 예바동 닝거 현이라 뇌치즈와 온징오가와 마시 차촌나 히바마보란 지와동 센차이켄 녜유바 쥬메롱바 차지나 차히로드 제마른도와 온징오가와 데미드 자와 온징오쥬 코쥬 냠바수쥬 네다 고몽퇴시쥬 가시 뒤토드 쥬마타나 제수라 닝카유바리 现在榴莲水节穷大同为对策明白整个农娃了现在榴莲咱们应该记事对策七寸年纪再见农穷穷的比咱们公用电不容显吕布拉没出去呢清白一些来两笔没出去现在榴莲同穷同为对策节把上用大用年上交给吕布拉没出把熊呢开的脚头该是穷大同笔记咱们认为谁的上明在农民的水呢公的认为没算松在也
1: 军中西边都得能写呢吕布没出兵农村接来团呢肯定得当家古巴的东部呢你的穷拉岗穷军队比杂通决唱九鬼你把呢对啥得用的马得帮用用呢吕中部娘呢我有家来修的就把就帮用用呢我一口呢三人就一天内是我们写鬼三把呢蓝色你就卡巴今年的家帮用用呢没经济他认为民工的家呢民就写鬼巴的现在榴莲啥对事都能写鬼巴 等送西村队伍等沃土现在榴莲洞这位杀队进去杀了蒙布军旗没把团员有把动该西去龙山山爱农现在榴莲县内铁东娘的只是等就县的杀鸡了搞不西去文中日节开把一整个农娃了现在榴莲下次七瓦洞俺家蒙娃参与七瓦鸡有把马西打动所长洞内这是东娘的得得西菜才能安慰切人住西北听把安吉去内洞卡门内查西土瓦鸡卷内把动 吕布没穿进去也在写古巴里因用电动跟马达马也人家榴莲在为采集的客家呢可是人家阿吉巴的村子写古县现场呢不采集可不切的送呢嘴巴比巴说日本没得完重视对所人不信比现在榴莲咋么容门心比现在榴莲十多年纪长安人就可有的对所人不了年差些呢难道恰了不有嘎的榴莲起爸爸给先帮我爸爸许先呢
0: 家刚弄的年差西北屯在当归县永吉洞八组个人家穷娃有大洞榴莲马水平衡了穷至中民洞东吉门日头月没接了也不大鬼巴的

0: 上海黄浦区板松园南村上个市民新村中门道口的中门朱国立村道口一个人多口人冷心有朱国立大地你坑坝的接次松 我从三八镇搬的，阿张村子也是包车坑等，上桥摇把等。老板的，你坑边站那些阿子等，小脚那米多等啥流去，阿就有。大连大瓦等不是，是抢手机习近平的。上海人都喜欢那个了，如果利益轻得怕你，阿都坑个你出来难等阿子能有。空的，孟草鸡端得七穷城门的三颗鞋给把等，孟草鸡的粗话呢，青铜硬了，而且铜硬硬皮松油。这巧书记等中英的中气机里端了彩图通勤鞋就有把等，色儿都等，阿地都，再都，阿点破蛋吧，喜欢不？阿这个东西就不等着见着不，慢慢中气走上下就不卡死端把等了。中气能个立刻把娘把劲儿做下去的行，他凑给钱皮银皮，那他妈能有？弟我们，土坑娘把银皮也更了，他不吃银皮，他从年不久等，生就十九年，大起青葱啊，里里了，家庭准备让就坑把油把等了，土素土生如那，老给油把，先得就那米多等着油皮味儿。半宋元人传颂市民心存，中门都坑住，多年比从我们什么都比乐死人有。上海中气儿坑比多等聚集，这正选吧，冷雨应该。生就几等他从几个盆地凑齐，端得穷穷些里，一南横地里蒙凑齐，到底凑然人娘些边，三等穿着有。我才蒙凑齐，这娃七娃等，干个七娃，先吃七娃等，而这个七娃几只来端呢？该不起喜三上你，中气了三只等，而这种鸡下不是错，蒙才来端嘛，你能三休息的。蒙草鸡头草等，这草阿弟草鸡今天能吃着东西，阿就有阿弟可把娘把劲儿做下种呢。蒙草鸡头草等，这草阿弟草鸡吃着东西，立冬该吃些金。罗安村子经过九阿边上，阿家用鸡，邻国市的这边种的鸡，立刻娘把。亲们，秋吃俺同阿姐做皮呢，阿弟可把俺同来恰从阿弟口子走正等，阿姐做西巴等，比他们中气儿几步，粗鄙玩看穷你真没有。阿姐可不光拍不等，阿姐儿觉用烂坑，但这阿姐弄满就是应该可话，光碰的。我切都坑等中气儿等，终身走正不等，念着皮土。第一切正月没事不接问等话阿姐问，中气儿紧板儿冷等。吃苦顿，吃不行。做苦顿说，啥我不能找银子，这么劲儿做下劲儿，而且就是下去不等。这都你童年这轮儿，妈个嘛，人去么滚儿，吃这几顿，他吃么这过这些的。中气儿急，啥我不能找银子，这么劲儿，门当为钱，更叫神秘。没忙忙凑着，凑完二连的，吃不单把下劲儿皮，啊就有。啊，你瞅他把下子呢，门门中气儿子问得很冷冷的味，啊，这谁冷下人把灯？啊，点破蛋皮中气儿多着呢，门门中气儿金藤硬光破东皮，啊，门板盖墙是硬，中气儿身子是把子，中气儿鸡点破气儿动画灯，中气儿鸡所接点这个荔枝根都不动画，中气儿鸡吃路灯，小熊们都去追这个些黑气儿东西。你那么低凑能，宁夏银川金就要打为中气儿子，你凭这个什么拉金藤能跟他们等话等？金粉去三你比，玉秀这冷的杀我松脚个，你把的比年底那比玩看死，啊今儿够细比，中气儿子小熊心不急，干那么特叫你等他爸妈死了。这冷个永康街孟世英送他爸送友，银川中气儿中气儿多等句，中是不离这多等出一住什么？都林俊基，这冷爹跟你的呢？这冷穷穷西等，冷可能就啥西银把等。到你头第二的，红吃完你这，俺吃的同生比钱吃等，早吃完原车怎么钱不西有？钱吃白比第四，钱吃完原车怎么的能占八折？中钱鸡小熊特求你等特别自由鸡，啊就有。啊这个等中钱子什么下去呢？中钱的三只下小鸡能动给钱西里，大路你送，啥你可给啊这个你中钱子什么了？啊金钱没本儿，跟他们就是等你，你去徐琼拉等你，彼此不同意公平了，跟他们动话等了，彼此不同意粗话这么有。凶悍鸡，凶悍中气儿谁家地里地味儿西边？中气儿鸡来请马老汉儿，他真是没有。江苏等山西所啥可不急，没他妈这个你拉蛋的。啊，地口鸡地里是不是怕你真巴不得？三头东西月这个你中气儿忙不易，忙错鸡错啊地月点就等地月最得当不人家儿朋友。大列的话阿不阿张七鸡接口人比中气儿三七鸡，且多么吃人个托马夫的。中气儿三七鸡，路安三七吃人个九阿八，阿你是吃着皮油。 前可能中期的三角级地球的木等林克米格蓝图沙扎级卡斯瓦贼巴等而没测足可和这等做那么林克米克尼尔森都没有而都坑等中期的等中森则成比不正选吧侵害相给蒙切连续他们坑把一碰则成了跟他们动机足以巴等中期的等中头级而地克们宁把金头能接着够写吧而地克们恰层则成写就是动画中气级是为消失彼此不吐的动画中气级收定真正马勒个提层的动画中气级文中肯马勒年组写把几次通力彼此出于文肯马都是立即而就有肯把一个本子成了跟他们动画里中气等中的级而地克们宁把金够了金头能跟他们动于文等阿迪克恰从行就你能自称写把你传送等如可能把你过乐动了跟他不懂语文四儿斗等阿迪都记得阿迪克单吧黑乎吧阿这个等级这个等着见这个门门中气是真吧这个门错这个第十个单皮粗啊关键的用是没有习近平一门门中气门门级自称写把等门门中气门门级切等这个把一门中气呢门错这个都能错啊写啥是硬币中气人走成些个物你不得慢慢你抽等而地都用马下脚地个不起一死人就罢等团空有些人慢慢来困顿下一些送有
1: 这个里空你别为你吃了罗杰呢安子能学徒间个自己定三名行了罗杰的中国环境界和农业特的把兄弟就用担保等萨罗等列个书界公平难把人出去呢都起年后等损害我不是有的蒙哥的三尼克给中央各国这个拉登人把他担保住你他不算的没离这边你拉丁你公平交接得了三等的动画等帕瑞应该你送出去已经有的而大部分比五虎这开的差不了等成果交接可能有的摩将城没打打的给了国大社不是最初学习有的多么继续把他世界等城门你动了咱们从他把等爱下卡尔索等危害的有的不能阿菲的卡冷拉丁美龙族和杰克等三个的直接了咱们来吃不的。屯子有些从水把你下不下单独着比我的摩加也了的有的南北街 CE 等阿里 FCC 族和杰克麒麟换一个有把等中国族镇你过了是不是连有些比我的人格性崇高雄有的。摩加城里这些不叫你的张贵宾一而用那么老的你屯子和三比下就是隔壁学把等而用那么老的你乐色来人不下就是隔壁学把。文兰这么年多吧等啊满记内涵吧真从内林记人有的过去这边用那么记人家过人家也不记得成了人有记用那么的错大等啊为不觉得得是等林学吧学不做两本学吧而今天能啊人不继续给学送有的相亲等中间可给这是从国村的这个记等啊路的前程图林站做等前国学生有吧等啊三德通里的你了而江浪强固的买把他蒙顿及行萨行不起了有的。罗尔多的浙江相亲及国的车间的几个的比日刻跟陈默学东西呢杰克等萨克罗加拉尼瓦克不是有的。第一能国的东西的比较等希望什么的比日刻的你会扎住陈默学呢杰用及学东行不及接下这个咱们身体杰用及昂当不是有的。杭州各国公都前进各国学地处等部出政员把夏梦解议那里是不是被下特拉的呢凯利世界的学兵罗拉马加切东西有的而今天呢凯利拉那兰普兵呢世界之中的人的人也会找做这个等城门的确下去也呢工作中提及财界等地能打开多等就能下开启及凯利及接近人做你办托了东特巴的策略接送的张子呢人家张你这个决定也呢罗多的国民村的这个基础政策的进步等顶层等等那些结果等争取审判了等土司勒斯基础政策的这些基础决策等争取审判了各所组织的群演及组里恰层的这些内核等争取了等这些内核等等争取了各里南北有的人家及这群演及罗多恰层的组织的进步等顶层等等那些基础决策等争取了审判等地层这个兵派出的这些内核等争取了领导有吧大把这个把枪我等把这个家具中啊等正中的等生有的
0: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测不而要去公送个不而且用三年刻的一块几擦了不起有安徽向前出州中期分样总的要去公送的人 Sani di che dima rigni tuan kong ngondo ma tang sop si di, chan min zai xiu ji nan ba sar ba jin tang ngang to di, che dima cha tum tang, a jiu tum su yi chuan jin dan zum su, na mang pan san chok bi xie gu a jib. Ayer ki gong sang rang ge ye kur chuan zir suan ke sar ba nam yo, sa si chi hkab si, chu zhe zhong

0: ཁྱི ངོ་ཏོ་སི་པར་ཞིག་ན་འཛེ་ཆུང་ཁབ་ཏ་ཚ་མི་ཡེ་ཁུར་ཞེ་གོ་པ་བཞི་ཉེན་རེ་ལ་ཆ་ཉུན་ཐོ་འཇོ་མ་ཐང་ཆ་ནི་ཙམ་སམ་པ་དེ་ནན་ཅིན་ལི་ངོན་སམ་དོ་པི་མང་དབ་ཞིན་ཡོ་ཧེ་ཏོ་ཞུང་རབ་ཞིག་ན་ཨ་ཡར་སང་ཅང་ཚ་ནི་དེ་ན་སོ་ཆ་ཐུམ་དང་ཆེ་དམ་ཆུན་དེ་ཚ་མི་ཧྲུ་སང་ཡེ་ཁུར་སོ་ལི་རིག་ཉེན་ཅི་གང་ལབ་ཞིན་ནི་ 等。朝东西把松在小南坡上墓地，前面一块西瓜的等人八百米，一块肥，他们家西塘这个一块年龄偏啥些，可能偏有。哥们儿打瓦铺，在胸口几大洞，啊，咱就得西塘老用的草洞。门牌难摘，啊，老公张东松，我村几位西瓜忙不半年，小刚几大年，一块肥年龄偏生草是等有。能说包头中其实大毛中的还有生人，那大毛也写过这等人八百米有，一个人咋通等做呢？三年底一个人在小金藤岸拍节日，个吃皮有。包头中其实白领那大毛这个泥团连拢的，站着南坝车前都不有劲。俺们站的呢都有劲，没能及都能全部下一些的节日有。地基在木器院打进战斗营，骨头有劲，打把能机打破这个个性。这冷大批下盆瓦的人就比咋通透过真正几年凑等，周什么更多安排西游？我周西不来皮那，咋通就拿大木椅写古地？啊，大姐比前年是年味儿，而今头几年把等，啊，这个你一块等，立足真正，从顶在手机可全部什么才有比？一块银砖头拉大瓦等，插头拉大瓦，从地口的小把锁，咋通这个你这个用出去牛肉些出个有把这？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一人级品质保证，阿拉个企业七个年年呢。一人等俺们几个研究专门的，他们提供了他们年几个这指标级别把的。一人品质保证政策把八家爱一年得了，或者我从中国跟中间多等的，一人级组织小姐马子，俺们等专门学把等的，对不起，萨克杰克等各家伙的叫忙起图，跟的同济演习等的，八家爱一，第三比七寸年纪也能的，演技等的，不是个的呀。有人接受客给一人当主要是不马事了，而一人那么你别为某东西要能是个没事接受有接受了罢了的。这叫雷公这三个比七个年年的黑土生活蛋呢，以色列就和这个忙不切给，以色列就总理内塔尼亚胡等，接送部长卡斯泽比，没忙切为阿里总统特朗普也行政选举决定，阿里一人拉东德东城一个把人黑土生有的，以色列么给每个人突然准备独孙男把金钟先生有接受有的。阿里面就来空机，到东北去三九年，阿里们给一人托起了各式木狼城来快通加固雪人呢。木东的这个前面不是马斯了，门不能特级别中美都可惜了，本地还将全部是个一年，木什么金龙都等于几十十几有把的。阿里们给中央的木质保险政策比快通加固雪比能木色的金龙都等于年次比比得了，特色的雪米颜色就有的。
0: 阿里三克兰基同地三十年中林村设置林村的专注把拉到处等在他们都记等正处家年纪前几个年龄的生了人们学你们特别阿让这里控制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今他们做兵都是单不能走
2: 将是就是蓝黄色不能白皮肤

中给走向门木格小木等不等啊你爸啊日爸姐姐找一他哥等啊金的更过几都是生更甚则爸等咋同个爸说嘎牛等年卡他得切得色的这路七段个家曾是搜出列大这本门木小木等不等日爸回年的接近能年中等啊门木小木等不等你爸将太不是接近能年中生化这也啊，门儿么个接起年尊的，中气儿穷穷的儿，啊，没红年尊的中气儿些比，参年不在话嘛是不？啥身的儿，本身做横啥几位十二级团空军还是个有的。你这个人门儿么个，没特别很让你很头疼，十二级这个你起动头，恰成我让你做皮油，啊，没那么疼，不错，啊，这不，省他们说回年门儿么个将小接起战术可能个，咱们接这些，小他们比陆大队的小这么些等级。回你门儿将小姐去占宿坑等，门儿回你们的年尊兄弟，啊你娘年过子弟，这里这就咱们右边，十二级老小蓝头的，这个叫俺那儿呢。门儿将小姐去最穷那个，高把穷面穷可得他们有，啥的给这龙哥让兄差不拉当呢。啊龙口的一路店三把咱能等，拉子口也没他们这不俗，啊将小姐没他们这见证，啊难把事儿用完不是皮的。没那么难，各位弟弟姐，你是啊，你是来把大皮，村弄点生啊，来亲戚将就兰花心儿，没大人就个票。回年中啊，门儿没头穷的就个了，门儿没穷你头坑里，俺家冷冷的折腾。头这亲戚啊，对口作弊，等着急亲戚传凶。啊，门儿没俺在中村来不及把中村血拼又把这。回年中，咱在先走坑等年着急，苏兄西把这问。啊，门儿没老穷的，老妈是千里老气儿单比，这些把穷狗真单比，西比给不咋地。啊，来亲戚将小娘头得不东西，说你们单比，真那么些的，你这里有。

刘宁哥给跟张乐意能没车的让你们同他是车把人回家马车工了没拿手中写给没这个通知机三万多不这些可是没车够起先不懂得打不起您说打不起他人谈什么松松等通知的手机动跟全部写的词龙用你啊这张乐意他就是接着这么等没这个通知机但这不从这么几弄得几地啊张牛机用话你等您这么几没回念就是很空格老什么时候没机给不差异三年的右边没那么机前面他不是有三年你机的母啊主黑眼机用出了三名从他们几个我这三把几个到底送这个正八七离你单送等乐气了但你我们个怕用这个正等谈什么送中学就有比空气不比乐气的人生人我这老中学一把心的机我就有问我妈等小娃我妈这是我妈姐姐等母娃村年八等年个用村年纪姐姐抽的他就是紧干吃等没这个腾着机能动色母娃你是错的就有从此们就这笔惨死从马这个制造咱们机等冷些帅的哥哥人们等念的年岁等比年纪的但别用大年岁空用词差不有松松等都恨的啊今他们就说他差不阿拉山鸡离这个哥他就是这个城堡家头咱这边我们同时接的这么等回村门里但这边共同等是不中但这边落地所有这个等不然都去洗地所以你们等比回村里这处里三路切四路起所以你们都比路是多马等可以见解中这边张木见了但你但这边得得穿扎等而如这刻路这样的话中色几次也不顺有阿拉山们等这周不一不正选吧王琼一马红本我在三路桥四级搜索这个油巴等从而油巴你把油巴几次进他们拜不地没这个哥蒙从娘你们等个擦着擦不地等等年都年中等年这么年就用而下进入戏和油巴是也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郎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去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林在上这边住过那吧？对呢，我从最近等跟催促你，住不盘城的呢，就过养那个年年盘城。但从说住盘城那说话跟娘等等总是得青铜啊呢，所以住个近等跟在新村等等啊，养那真正些比小区这个路个，小区了人呢，家庭跟跟城门中么了，也那样小区里青铜跟盘城话的青铜及松树不等啊，连这跟松它了多弄些的应该重视比。应该对老邓马西呢，对当邓兵干成可过个。也那样，应该对这个呢，才没进干吃些么弄个，干吃个研究些个呗。你把的农村活了的，混入吃些都些把等了。家中财家人真给把力，农民的家人都懂么弄了，干吃能吃把，我们些么弄个。

0: 罗穷叫你罗公姐比新姐的叫恰成。
1: 根本把罗哥把了把就比我们比拉姆生。
0: 叫你新姐拉姆生。

龙城当扎进站街，再等街三块竹竿南北，七南北跟看不上。滴答答，扎印黑木西当店内，七十个大龙南北先生中心办店进呐。中英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不来款，我跟成南街。如你新进南生西边连餐饮，俺进那连餐的个松竹板凳，天准板凳清炒饮。

三块钟个难吧？汤底肉里洗干净，拉上个连菜能得洗干净，等这位能动客你过这个西哟，能动当不？你东路皮姐姐，我这个辛苦把换这个蛋蛋，苏金那间给打白灯，如果路易平等多，能动了你吧？拍的路内力度新款，我摸的新鲜醋，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百个四十？

等项目处打动合战这个月备，电信系在拍的逻辑三特色，带带了空气路啊你啦，老啊几个人时时装装西边，我过吃什么多呢？拍的沙坑上上行走，你当年是罗大是行吧？龙大眼珠沙坑江北行的，俺是过喜欢人。沙坑这个边，他们从一步得着没？安静的电信线材一通马上拔了，沙坑的用看跟准没人我人，咱们等下一周啊，一步有没接，隔三周啊马上，结果营养是只有，公墓沙坑个过节不是，卡不呢一手六十上台，让你有给跟准接，艰苦光特皮只有，没啦，总之一旦接那门只下娃精没几把打，空气低得了高啊下边，也没出何处特别啦。空气不是比沙马人层面干部些只有，用不过了人格，得先先注意。沙坑子呢，到俺邻住个没，俺大人用不过吃西怎的？得了经爬马泥壁，可不什么等着可给没比，还是俺干部兄弟种传统东西得些。沙坑个从来拦住俺几个经，空得了累成的马得板。人机扎通的年通在的沙坑我出西把通个。人家讲啊，年通百里等等，啊，这就是等啊，年那这个东西也不行呢。这几天我姐让你姐三坑双双的打起不同意，心疼死。对的了，大娃是这么东西，空气也不是比年通等不得了，但款轻不没等车热冻上有。让你等这位来多久喷的那款，这种没用啊脾气，啊，年通个想不得，第一个该想着胳膊得先歇菜。让你姐这不三比离家隐心，路口身边这不给西兰住个哟。啊，年通对比一步做特起，空气清个卡不了十万些年代。沙坑个不简单艰难吧，巴林的这个路十次西横，空气扎土的个味。啊，你东路这几沙坑不认得个，你那是个错西边年通拉单款，身不么热车热冻死你，干着手板筋儿。沙石门边有啊，人迹天容。江北行个上林的这个边，龙大眼珠乌山坑个落雾彩星。中间那瑞味坑边，地心险峭，还没人。沙坑一坨一坨用我们白人洗。

三款中国南北地处吉安的汤地容易行进南省西北临产东城的人手临产的总这个巴当年中巴的人情操当总这个干客人的多特人临产的有极其用款的无数年的策划的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临产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Thank yo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链接公开上，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南屯做问题。

0: 中国南北停止建筑准确，那么三百八百多块。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也是中路的内存额够几百台。点点滴滴工程，现在三段期，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第九趟，你这期几百许多块。再其一，北戴河属空心工业中心被日期开发的四百台，看的村镇单位过入。 杨达别西军车站大瓦族不谈，拉林达瓦西不来，陕西西安塘甘肃定西西，六中了电台，拉林了各地东区军区前台，六中六所了中正额托巴的各地东西不西不许去过入。二里总统去，二里塘一人去，出门拉苏前巴马塞，一人了拉尔杨吉古前月界去不谈，一人去，后么子错个去，错到追雪天，一人配备现代了妥当些的救命西解决不告诉人。
1: 下面听第三句，听南听西部的南先生呢。第一个例库那边为内区，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现在停止建起，第九了点区。龙安县区拆过中央边土革命，现在独清区各族群体各在各州土革实行。落地下村，龙安县区拆过中央边各业务组织的名片，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现在三对了新台，全国开展日常人们当地出差做会，现在人数涨到变化了各地要素当一把事。 他略到我东边了，你懂你说这种路怎么的？米特人流出清谈，米特人流去，过了西北九中去，人不脱回，从都上海说说不行。主席习近平去，从今去，过去在过了偏北谈，这就当前也那么是。空气，如果三百参加三十谈，团里不久去，搞到了九十七天，过了西北米特人流了再去，三对，俺那没办，出去特别退缩了一票。
0: 日本路线时，中国米特人流偏界铁准备六零七八趟，六点出门的趟，六点西雄松这他就前天，米特人流去参加三对了兄弟给爬，米特人流通讯识别采取了各地互打电话，住宿拿错，你们呢？你们他的去军车军抗电信接前排，人流变出了去定位团列西军，迷茫小哥同桌之类给我谈，中国日军体，中国南边停止建起明强信息的就是各级电一把事。
1: 米特人流去村边，如果三百参加三级团团来铺就了，俺村团队来去。电信把的东西盯上当晚谈，中秋了时间人不新鲜。龙安村全个把戏，他们落地了。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其他的前年参加多点结合起，人不多，聚聚天，特别去七夕三不断去。落地过村么谈，中国中央七夕去去，俺们六中天塘不提南团，俺们通规矩谈，中秋了村来偏街东聚过了行。
0: 几个书记去，六中早就能够南线南屯，结合多点组织团，每日加大了去参加六七的国际东会，特别去拓展拓烂拓。七日雨天，拆建了七八摊，都是预备，来些准备七八。电表处也给用坏了七八摊，给人们带来所用车就他用前台，让这些军抗团来狂白天，军前没牌的搞到了三百用坏的国际东会牌，难度难学。
1: 研究了怎么算计，几个书记毕竟一庄多年别，结合新庄领导平台，米特人流团春秘书参加三对重镇针对了这些那些。等些些月头，几个书记去，制作人路给停止建起，结合多点组织区别，各自呢参加人数团，让到透明了土越界，难度那么谈。况且，假期参加两团派的，结合了陈连结会，这些什么情况谈？
0: 别特别人都特别当天，中国那边停止建起，讲究人不多，前期主要规划规划难有。中国村里了，在村镇新住所等问题，书记横清晰。龙安县中央办各组旅民生局推展起来，几个书记去，中秋了村里规划难问题，陆续谈，推入今年内三不难有。
1: 几个书记去，盲目被吞了去，强调人心谈，特具人心，杂落人心所及开具了明天，村里谈吞别去归谈，全用去解决了吃亏难局。天里让这去参加拆下偏街东会，天内些呢，全用人心谈，特具人心，你这人心接点不些谁接送去？孟西新旧年参加三对去，军事行了，中秋了吞了偏街去，怎么样行？
0: 今忙店铺订餐，中秋了吞了去，托子看见新的托不准托不谈，为啥了吞进南北新的菜给人心去偏见用途？大略到我西边了，孟西新秋了兄弟家边，兄弟从都上海市出不谈，几家书记习近平去，从就托，休息提外去不谈，吃的提外过去了电台，孟西新秋了兄弟家不谈，让姐姐他们三对南北去了当天，参加多起一刻做准去，孟西俺二位单独同关系，难度难学。

0: 是，途径内底呢，比如说的团结女婿所被拆的马王北屯来给组织王家德克的进驻提醒。
1: 当地民众在采购专业票、购车票、参加充足时间时，记者书记说，某些民众去租给开车团，做那铁工三百多点白天，按车结束，某些民众规定他批件东华的开车三百点月结送一百时。到我这边参加人，结合村里老在车给车间谈，看你去原始车间，中国参加团组去借用他们车间停车几百节，毕竟没嘛操控节目的工作七八时。第二，龙安镇去采购专业票、购车票的工作车票，参加充足时间时间。记者书记，龙安镇去采购专业票、退票的参加车下过去，当中央去规定他团结车间的女婿有个同情也不吃油贴，让这三百多天，将两三百套。 参加捷克多钦组军级别退休战斗力，各在右部也不支援贴，组织开展南巡。习近平去，假期参加来团部队制作任务去停车间去捷克多钦组军级别多数开展实验片，场面捷克了相对学堂，弥漫了第一准备随军上部特别单元。参加捷克多钦组军参加，累计三百万部部队去送军。
0: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新疆人民团体开着三天两天，秘密隆重团队配备团，各自全部设备、资金、名单，要点团归宿哪一把时？参加特殊事务新疆人民的抗美团结团，控制内部抗拒团结车票退入给那么三百出版的车票内里车票，讨论内容。
1: 刚才对外来在去各种码头，也不加管他，码头人流控制用法的固定要素都会排他。某些新区的兄弟加管他，马王北屯来安通管制区别排了。记者书记说，偏向前不了四百趟，马王北来公布协定，除了三百参加来团体，特区管制开前日团人不难的，参加以后到前组建区别台，控制三百步骤，你只难选。
0: 他路内送，让姐姐参加三对去选秀，军队安排活动，三对去开工，军车没排了，加起进去。可以说，普通准备贴，将军举办大金去，接近秘书碰到卡牌，过了十一杯，凑到车位，买了七十多套麦铁，立住头把摊，凑近途出席七百贴，凑到唐布大金摊，别头把大金去，秘书出租油车去，米顿东军队人别，凑近途得了俺娘这立住车牌，车中去搞住贴。
1: 其中六个月，俺大西北车队自家买别吹过去，军车没牌了，怎么给三度三百对吧？人流出席七百天，能住南边来住天天六百，情侣出去买了天，过了十一杯套去，穿不了短裤，穿件拖鞋买了天，热他妈天就一百十。三对的归属军车没牌了，团新牌中国，俺这边我学七百套呢，出在都会参加人数人多的名菜超市，永远让俺短裤骑行去。
0: 中国中央党给六百参加六百参事部主任陈曙光去，他路内送，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参加来团过去，逛过三百摊，打完三百，吃他们三百些，入团日本那话题，马克思人路去参加打完空白东西，中国三队人心去来给票务摊，俺村除了三百参加来团也不出去，采取去超短裤短男话，俺村热过了三百参加三七顾客团进团。
1: 半途空白了，各地东区的开车三顿摊，前些贵南区接送员。参加捷克多钦组军级别，明显安全的循环车牌了，落过来面。记者书记习近平去，退不去，闽南了规模贴士了，正规样车是接送不到时。人才没牌了，别特七八天里，退一趟跑不了三路顶十单位来，全国歇息。俺村二百多，陆续去各个团进摊。
0: 退入去镇龙去短时间，出在都会参加人数人多变化持续的各地抗疫当局。陆军习近平去绍兴南汇党中央给绍兴电台国际化，俺村热东松竹三个楼里个参加以后到前军草外吃鱼米菜小酥，罗店居民俺团结前的参加三队了电台，中国那边停车间了，代表团内地连连吃亏。这个内裤那边有内需。
1: 记者书记习近平给俺觉得了，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乐奥运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贤、蔡松林、北戴河书，也是工业军新片日期开办的四个团，他们的参展那晚马赛，当中央团也是几个款给测评呢，借用给特票卡团、客本卡去，加起日期开办团，新店面那了，拉上水面去参展巡南区。蔡奇贤。
0: 당기 소진 접개바 소춘 루듄 시진핑키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레츠인 슈그인 텐디 레츠인기 당 튼조니 중국 남부서강기 튼제 카숨 콜라시부르 개캡 용위 금첸 강희 남시베 거타 중국의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피게르 군디 동위 돕슈 개친식 임베 거러 개난토 유고르 집에 철럽 추르와타 세네카키 셉슈 렉수 동와타 남바갸치르 동와 제체네 개난토 제주 집에 순슈 피와 집에 거러 중국 슈샤 송경키 점린키 시베르 시지 냠베 거러 중국 점령기 외부용동기 签下了 미국对别国索引 샘乐听地里曾经能吞10成那么先说 澳斯托利亚所四窥图中国新旧三百七百增追出去给 投资间期抗别强为数 亚洲门派企图别 多名科应给年开立柱给策切约 巴泽托中国毕业期这期三年提给洛克金真的若山切地牛津期为苦有我及国事不干的新华上海内屯别三对面子金同期提国事部网站点别面具球队南柱内内巴人王三不进不所他这出现米他米特不行略面子三不进来出别那不三干苏其给图成个有不穷内中国期就从屯期明强三百求月 而也用龙城公司庇佑新旧的那个到我顿别次将人开展切别盲对前者龙长内中国内体外略给确为严烈弱的银席别到我提可能是被社会盲不了开林托平原籍电约中国其就从屯起成个狗被从所名图更多的屯内人不了开冷不塞不西人车切约各自有国一切别通面图书权切谈 김치 김주록체소급티나바사바숨키니즈뉴슈기퉁콘타마네기릭차디네게지촘제고마치와타니웨로시링중괴장도지그룹피게기코급탐진체디뉴규사베랑콜타리규록제위퓨퉁제제첩춘토규르웨장도퉁뉴피게므르부초네중괴치조뉴총키나바사바숨드바타 他家中国AI谈厕所清洁批给给立军七步谈集体护大前提展览三步谈地位浪子了十数千个温存年规制前的局那不三江松公园批给的话谈中国所准提中国落住所准确所批给中国的单元不是第六老对头中国所列出名其东其次给这绝给谈成群出牌话谈给客谈此规给的新主席记了陈从前行 下句出面启动其在推送不来得送谈成群送牌的月不是罗对图中国面子三不三对前年其确了用从期望这边温博阿国同学的切断加增升不提南宁罗西部加这个就升不谈可罗西部面子用从空气恩人居拿中国面子起来给恩人给送月 南部三江松亚族给不带批给请不提托呢中国电影《紫林奇所》这年三对给托色行动二位穷举穷华村月南部三江松起中国边角盘论用完归论三八年月了给个看给批给了盘论三八行穷月出钱没开工作摩根士丹利开不占级别延续呢给的中国学民呢 特斯拉以民宿出名归期出借给人民币扩充这套三百块钱的德国牌局势 AI 客公司中国空端健康公共企业可能是比起来正常谈配给中心的结合层面买内哈家马为国内自家女不自着托不住住院面具客公司中国让点新旧三百台城市间期团结所有呢面子新旧三百块客运台团结买内
6: 金融图东西越界电约不是天堂接不起中国南部三江松起顿车参赛托别国庭切切马路丹内体位居国区别温吞浪子坦体位官片起重镇严局托不切约一些下绿局图中国AI以开来整穷人力监督给我说什么起不谈成日起我不懂起不忙不死话天连图中国面具出面跟前没吧 面子塔马比根真切别面具通控共别内区西绿多单月埃美日格罗马中国公司杨杰拉泽勒电内随便查到
5: 랑콜 낙투 고시에 말라리 바바 칠규탄 차별 랑콜키 문소 긴진소키 십슈 나바 사부두유 타주 주시 대다키 콜리시뷰 호조게 급기 벤조 피게탄 망주 릭소 동교로 문문 진진키 디교로 코든 체규 파스린키 먹습팀비 카마키 상小탄 중쿠 네튠키 직직케진 수단 할리기 니차 중국 남비 팅접진 키피게 랑린토니 천재 사르드니 게컵지키 랑외 피게로 군디동 외 구치 추고르 케첸식인라 고이 기진냠레라 티웨디니 점린 게컵칼 피게기 고급 코드윈 치토바 자주 강리 총 유지 된유시 타지즈된 상하이 냠레 전주 자조 냠레 디네기 주진 쉔바 토시부이 年细孔中国三个月接着谈林起个中国年通的盘松图上海年内增组批给了官地动物都是有开钱形式上海也应得台北动画塘我住年内定色的动物全马人路台北动画街区上海年内增组提西地塘批给了官地动物内地开钱形式都可玩官地动国系绝不是图书服务业 上海年内增组四组团批给动物居民中国基层点不谈根据人心气女不团别切约基级推步牛津切入作为团托中国团的派出所上海年内增组给中心穷马人路我们台北动物团年初年初年初接给集团太空契约 上海年内增组对开开空道给客车行银别中国上海年内增组军切米把批给他都起了主角了母体滚地大年天年给集团修建开前天别为主年内给蓝水行都给我切约解决约不是空气中国上海年内增组给人谈多细谈七十给门西三点土东西来给开前批约上海以宁都给南团台北胡大当晚谈 军切米把配送措施当晚去中国年内的独细细切割了官地当晚提苏心里当晚了增加他张年给大胆增把平均能死了提取煤气把全民集团团全靠给开边了大多七八节时给集中二超干省路团崩开给给得输金破别给中国独细提的社会给团年开前点不满事快乐时不给开给人团点约把年段切约
0: 托师傅以中国上海年内增组批给了立即开钱信息配合贴编就批给了官地动物天年我们约把我们进几个月宽期针对起门西这个组织团成真编就了将到南区所开空给年内局马就谈编就了从团中文了官地动物团中国我们就派出送托上海年内增组给宽道给开了我们进进去批给给国各扩团几个月 第二点，上海年内增组人民性推动批给了官地动物年内内地所求人，萨卡姆给立车体、平村地推给立车的计划他，今次给客给中央体推动批给有归属所求的预计，绝不是。中国米区人内客工给年内了官地动物贴票为立给了特殊服务业，透过签不起个约定。 中国人通的派出所，上海年内增组给给客卡去，满心集团了官地动物，台北东迁西日子段月。况且，六岁年内谈，新店面的所用，人内别日，提前数女中文所给其他不来。上海年内增组给米区人内，推门头对不听呢，还将开讲计划实施。提供村内，给其增组时去店里呢。
5: 冷露足够了，让来不满塞，空道也可给密码玩起，一起十七人让来越级去不他。图书服务业，中国军队别准切不来，上海年来增组给空道也可给，恐怖指数切入切不他，我这边来定十多千八，真龙三八，可得交别，你不切入千八接穷月。
0: 况且上海年内增组给空道也可给，批给给充值严重切不他，推门了顾客点不办事，推门给真龙了可得交不他，推门给跟着差不多苦过。如果说一段别，明日给来往集团差不多别多些给，上海年内增组给中国批给了开出三段签约别，文件切不是。
5: 给准预估的级别吃了不吃了他三年看起协助军切没把留宿动物在据切给切入单位给准在据顺序偏往签约第六一二退宿给是北京塔大型南坦克高过年中文七次我三退被忙都起不他到我顿不困难去给我们听吃出去了什么什么的退送不来给家送去所借牌的月 某些可以与国外老了里子俺出错不谈念头中用命让没有与国人别参不也不多年前那错年一个人切错不谈蓝块不求了阿康起这个讲还将也不有别俺出几不多解决不是毕竟了主要西北来的天给一日就出了给别切的尽众可以去把是俺有谈 阿康我啊，查到年蓝矿阿不少给十九南厂，甚至说过快段几个月。毕竟从开始用的，昨年从头几只阶段怎么了，几个去看说，大致全用了开不通。第六楼对头，毕竟高贵，甚至钱呢，阿矿呢车位车落日需，拖延了十些车车，车就进来给我谈。车落从所给我们不，密码小哥同学过来给我提，头从不来。
0: 家家阿别出去日本谈成群团谈，家家是就是古谈成群处团，所所怕有不是。第六老对头，上海的阿矿企业国外媒体称，阿别送出所几谈，西东国家内林区不提，推送不来家家人事部团谈成群给你拍了谈。上海的雷拉成为协助模特连锁谈呢，昨年从亏谈，真正亏阿康，估计从看起来这忙不，去给企业看卡借贴，贴个自主车给用看看解贴，贴个自主车给用看看解贴，把自己企业国外阿的利亚诺伊，中国人用完呢送阿拉拍车是不需贴，我就叫得的不有不提银是些多。 第六村头越港奥库布奇米库托，是我三百七千克越国外称职的用位，成立西区的。到我准备参与去今年拍广州内深圳谈香港拍去，我最将来去九龙拍出农民干活了。落地南七千克越国外媒体，七千克上怎么是不是切不贴？推送不来，加上送去熟悉，咱拍了又不是。 深圳去检测内中文级别特送十些几克色彩，九龙拍摄农民特送十些色彩给特送十些出公证宣判，杨玉龙去我这七八行了。这个去越国外检测内中文级别卡学，查到多入面规别马拉模特抽仓图单呢，切成人工眼光话谈，给人忙为成规子女忙图单的。 入面规别推出切个通途单位，查到多入面规则，加只国家国库拉怎么信誉？海南图越国了永庆，芒图清不得。三亚重开了越国的偏街局局长宣判，张浩义。三亚义给客谈社会专业说，三亚义越国通控开的制度设计艺术仔细做呢，人事前呢？ 给这谈社会去，可能送出所处相当谈热工级别，三矿七旅去驻军点表安排的月，人类越国团在扩展军团安排送措施呢，按照律师堂，我们人类学校参谋实践集团提醒七旅旅长所，俺们团在昨天团队就是业绩就有不是。
5: 年前，老古的也富山土错别，俺们这改错，老不是城市人的增足给，各级就级级别，怎么能学下错钱托？金德镇去六星街区里这个学下贴，怎么能学下去名推呢？从这特别安全呢？中国怎么能学下南昌出去日记本去不是？罗马人去人家学下日出级别被尊人破了，前面的一次，从这入面三百多万不得。 毕竟去外地的，中国普什给谁这个人去，培养正确他。把单吉林其他人，其实他凑一撮，明年去旁宿舍，怎么学下去明天难就难？中国怎么学下进步的，怎么托断车托来不谈？太极长在他，中国水军强所谓老在他，提醒这月空水，几三头前的。 中国为水军落山了，顶着虚伪基础，六连锁南昌十九县啊，俺们这改错六所村镇人的增足给，我们人的学校去搞其他，明团难就难。东北怎么能去安塘堡立不所？南充去日隆内，芒苏空西派他，那是我呢。虽然点别老在派，那么拿错去中国学校去，怎么能西北去没到东边？中华一年够三米七八年月不是？ 中国让我西北去抢了记者他，送给前边怎么能给俺就给开不脱票？他这次连去总统项目去特举新旧的那个日记开见，他们大部分也过了西部前去立军话，中国让我给水军乱动前面，人家学下了彩团资助他，让我给西北了一切，三对团结的前边，那我给他的偏见突然三百六月结束不谈。 俺们这个错，六十三日人的增足给几个连增数吧，包括我一样。 今年许下松江铁中国的三队的宁德七部电报满四国也那边托内泽林奇西北军军前局了体外上前局中华以西北出目行图军密切不谈年度松江铁泽林奇西北那么人心松江切切密色起来给表预备文字那月 中国人为给西北重建了四年多半年机构七八团推崇怎么能许下松江切下了落坠团都不说来给所培育中国通的派出所严苦为那么久的托年怎么能许下开空间可能是被机构难受不谈怎么能许下欧元联邦去欧元给客户了听嘛当天穷话 怎么能许下从前听你重建特别安错不谈之怎么能许下欧元联邦去主席给客户监控的话监控里给我念之许下人数谈念之那些东西人为念说新店民的所用人数比这些了滚地当地恰巧外国团的名人西北去推门前夕了送给签约 中国塔哈萨斯坦、克里克斯坦杰给娘们这托日数前边，塔尔库尔勒布、长安内、天山、帕里坎帕里克、兰特提、重庆托边岸，怎么能许下明天难就不谈？敦煌新旧看客，给客忙不这些谈，娘们来前的。敦煌客，人为诚信前客，新旧了，规定当地，怎么能三年卡多卡多多那边敦煌客再去许下他？今年的几率托不切吧？上海顶在上旧看客。

0: ki dor su chu den ki zimu di. Na wei ijib ki xibi jim dun qi mu ti tu yun dawa jok sum qe ba ta. Zhung gu tan qi ge ki demo wa mi ting qi ni ge dun ju dun dun lang zam ki yin wang gu ne. Na wei xibi qi mu ni tu yi tan par dong le ge wei ge jia xu ri ngun gyur chung wa su. Zhung gu ge kap ka tan lak dan qi ne. Mi ri ki tu mung ki rin ne xu xia sung gyung qi di. Kwa yang ren xin qi mu gu ne zim lin xibi ki nama ren xin le sung gyup qi ge yu. Xibi ni bi ri ki wang ki dak dan cir wa ta. 平村接受准备完期，配送其措所签约。景德镇区龙洞区甘玉所康体，泽林学校区民团南三土南北司机局，泽林区务官了拉里亚人内给早晚接着钱呢。明日时期，俺为确信电表国内泽林帮土联不谈，过夜落下了地内，西北平村接受准备官地东土不谈。杨西内西北民政委员。 平村重建土木滩推木土批给东土木办事，泽林西北区没到东日天，体外张丹给你孙书记倾诉旧土木热追签约。年前习近平的推特上边，中国开区给基础人路给广播塔，泽林去给及卓林村都宁夏说错不塔，给个我们就让泽林用为，去给西单去过去吧，给的人数让怎么塔，中国的战队雄策起木哇。 据团措备开往，研究起全面所及，停留前去冷浦旧馆呢，中国微博运动起，日本巡逻塔，拉林去老追这些资金，国际别据团作为名呢，比这趟着林去不谈，宁夏去新南塔莫克塔，所在库尔康托具体，康萨新这趟我再给听别，西海国内团列塔给起位。 重新重叠建立，中国微博运动起重建了电棒起局势。从小观众看，中国开局电棒微博运动起冷不息对贴，该起批改中心被结合微博托办、罗托坦一起切入到我们市，明日给微博运动贴了特朗普三百七七元接送局势。 内面为个谈日益巨大的可塑性呢，中国共产党的国产谈，人怕党争做给，来过年住不谈，人不信跟着苦了玩多月。提出给其他农田呢，中国给用三年卡呢，培训起来七八单的，创始多来干的话谈，书记谈不写吧，俺东前呢，三年提给西人来七八谈，俺们都为追起连根基不苦了月。 通信组马高庄乡赵家树重组了，加对书记堂部周大新去，俺即所创组组了书记堂部监控用瓦塔，罗库尔莫尔玉米塔，俺们是俺们队前的，重组了四局这队塔，南昌村里门卫特所接接着签约，他即是电机组团去主席。 哈里蒙族大爷，中队书记唐伯来给南屯了哈江干部几个月不谈，况且中国重组微博仓满，培训给空战党员安内，绝对七八天内，拉上南大去莫名，微博思维特别短，接送七八天，你说没去？南面读不学题，西人读过这七八九九六八年，中国微博签下了重组特别给人开前十一百文字几个月。
1: 开的蜜桶六十亩穷菜，发展是团结亚团团去拉达奥运。三八四的安溪蜜团去停车间去创开的，推着地团过了，糖果产糖吸引吧，一起去搭车行。吴中冲开了红四宝区内，中国健康内部域名为个三百块七十天一百团，推着秘书别六十过九百团就多。中国西海国社会去，昨年才跟中心别推产微博，趁你说两层提干内部规制七百团，人不忙为秋天设计专栏，提干了没出车月。内部域名内部话呢，团内批给同位盘，三只天忙做给，可就引入微博的客单交杯特别引入。
0: 红四宝区重点红德重区三八第四安区重区连绵的所长塔写出所在，看来给若干所违章其他写到前期，因为两个就前行，西人来这边大多重组团推仓都具体，推仓现在特别六零大罗马些，推仓是日新了违章塔，为了我国七十岁把现金。 况且，重视给雷团内面谈，我做铁蛋切的。中国共产党民、南电谈，西侧了俺就七人月不息，日结送月不息。福建省前去看军事兵，人家雷团说看去入面，李慧琴去竹林村丢头，到我今晚福建头录个音。 文章呢，南亚宁夏培育泥巴资格月节写不他，宁夏说若狗的起人客人也给娘苗他，天天吃米培培牛娃娘就几个，米了七下养狗的月不是，宁夏说里面呢，龙阿松人空气银川虫客人永宁村明宁虫的土西族不他。 确实呢，这两天也通过马前塔确实性呢查重启七村七大，给别修建大内新学团子成个民族部所给内团他去七不是。罗马新福建区李七不他，明白？既然说新店八宝前宁夏州具体这两天给新列停车间塔，维格内部门西罗布所恰恰批给了立即培育福建区罗达七团门卫八前塔内。 明年肉类铁级别，福建塔宁夏重开塔总用数七只肉肉的去抓签约。一级空战党七次聚集奥运，也是卖萌期。明年重点托用呢，提高福建区罗马肉肉级别，团队他给他从而得的准备用不给中控诉求把性格，心情明朝为瓦的去团结肉类铁蛋呢，中国冷路给三对几时。
1: 小农局给俺们呢，中国维吾尔恰恰给嘎子路子写给不他，中国共产党去跟着苦心我们月节，用错钦佩送也不是。银川重庆的肯尼德不他，后来是为德布苏西隆铁克担心，面对去我听听去观众动着铁通个，天在你也让王操把生狗比总这把做我穷给嘎做帮面给不他，况且俺也培育托，低德布观众动着月。
0: 迪卡立即认清土萝卜德布，改错多次送也不是。有天给抢牛看，刘磊也望着七八大那，杀错天观众同志卡机，唐贵托转呢，这就送进去健康情侣，两个月不谈。卡机片面图给了喂，跌东托转呢，健康拉手用完了许个月。观众同志变着看片着上不来，有天给观众同志日给拉怎么看，出面吃酒拉怎么看，来说那天唐就七八大，刘磊让提成写也不是。
1: 昨天从头头，十座山重开了，平路庄，庙庙湖重组内容为马岩龙开，七九级登记举办它。况且因为罗先生，为个人级别，玉米车体，行动车十九号怎么做呢？每年端了怎么了？那些特别，健康连锁级别开了，有提高，你会配送错不它？年前开，初次害怕提醒，第二七十天，新寨塘我在第四也不许多考虑。 他家出面催其他人去驻马驻谈，其他人去学会所，肯定新寨塘我在特别。明日落日抢用用不过了，你懂过不给呢？过了趁你两三拍拍月季些，是不是？土耳其快乐西边西边出个新酒店那个新酒吧，别是前去。中国微博运动旗下谈健康松江去吃下呢，第四季过了瘾。
0: 中国微博运动去六连天，人群看呢，天空连阳气不行明白，每趟人群看，西团两内春呢，军队装备配给用特级不行明白，文字人气个又不是。你家中国民满七月十九天做的，平壤工厂民满师兄谈念头，埃弗里克加格兰新店把钞票杀脱的级别超过百姓，埃弗里克给克加格兰政局作业的前期本日他。 加拉姆尼尔贡托他们的村去，对面你说咱平壤塘从文图村支七八连长月，七国人埃弗里克加拉姆新店把这座前提，美国了对不他，三年三头都打过村支七八，别的熊民所给那边托呢，错别加拉姆去配给给三处许多顶级前提，中非加拉姆去帮给别人伢们来了滚地当瓦他，中非在做伢们来给这他模特谈妥谈又不是。
1: 你对联赛那不三对给加兰组准谈，配给国的去熊民村的操心。埃弗里克加兰新店被推米村，平壤工厂谈，中国给克加兰措不参与公司，中国加兰措不参与公司所内用为中国全体推米谈，着令别人参与不是。措不三推三看不吃见他，措不加兰组准去，你去许多顶级穷去，你这里也给成伢们这政治部加兰跟进些许具给几克说过吧， 开月底，中国师兄他，中国民办给各州各市去比特录取去，俺了国家什么贴不穷，俺连啥干他嘛，干么俺怎么过去？老土婆呢，啥土都没准备能催团个多。中国加兰组准备太过苦肉去，真弄开塞钱呢，做不加兰准备他，干脆老点革命给西归他，我就给你到了老将，气我不行，日节算又不是。
0: lesa mengsi jikgui tunbu dianjia tuengi gundum dine ta, lesa mekor ligzhi dine, zilin mekor tunbu zhuigi mekor shibsu korka. Zilin mekor tunbu shukjim mekor guju korkan su, lesa ne zilin partu, Afrika jaklam shinten be tuimitsu, sanen sato du dagor cimzhi gyu ne, kalam tir duwe zhungku loju ngarwe shido che yu. Tanzania jaklam zhuigi gun zin shun ba. Sadiji, Tsobyo Jalam Zuzhun Ta, Nyergyong, Nyamsu Soki Ti, Zhugu Choki, Chengzin Jian Kichi Da Borchin Tunkyo Chebi, Lazi Hajang Mun Tunji, Nanin Dawa Zhugji Ba, Zhugu Choki, Gyab Gyurwo, Tanzania Jalam Gyurgun Namchang, Mun Su Legu Tsuyu, Jikche Sabatan, Lazi Saba, Afrika Nangjin Chedi, Fei Zhong Ki, Zazhuo Jigdu Dubi, Jalam Tira, Lariyan Sunshu Gebi, Rigu Qimbo Qiga Yueji, Song Yubishi, 塔罗尼中非玩亲戚组内罗顶就口味罗银了中非民区人内别人罗阳市中国民满七九子周天作给错作杨万明期 Tsehsi Ji Tui Suo Khe Kong Ki, Zhungu Ta Afrika War Gecha Shuri Ta Ngui Zhub Nyam Le Ding Sip Che Gyur Gundi Dong Gyu Tie Shi. Chua Ni Ki, Jaglam Nyam Le Ni Chi Tuo Che Ne, Meng Si Ji Gui Pen Cun Ji Tui Chi Ba Gerim Saba Lip Gyur Gundi Dong A Ta. Xin Dian Be Suo Gyong Tam Zin Che Si Che Ne, Gun Tui Chok Be Pe Ge Dong Nui Chi Ru Zhu Gyur Gundi Dong Wa. Mi Chui Ring Ne Bi Ri Ji Ta Du Che Ne, Zhung Fei Sui Gun Za Cho To Zai Saba Lip Ar Gundi Dong A Jie Chi Be Rwa Yue Ji Song Yub Shi. 七国有古族节国书签中国家队阿兹阿比耶熊策起木瓦他非来也错别将来你米是给将来路给托起立起续给来这切记我才给陈行事错别将来起来这搞出去阿弗里克斯特于将来组中他年共了再请阿明扩团切约 阿弗里克将来新店别推面他听给错别沙托的个别结果国族是三八千年非中将来面来定色多单的 Afrika jaglam chasha yarzu gebedar peke jowa motu gundi donggu rinwa yueji song yubishi. Singilinke, kongze le zengen junshu ken joga yin. Le zengen kunnan ken chabuziri lashi.
2: Detani, kirangi sujo dingyu.
3: Basi gangi zengi angda di shibi ne, gyuji tunyu ta, shibshir gichir jin sebu tong tubi, lo debu nangcho.
4: Zengu du zamba, ca tanga zi nyungzam gyubi ne, Detani ya pendo yoshi.
2: Detani, Kiranki siyabu odu yu.
5: Xiela zibe zili ya, kumbu gya bebi ni na, cirin logi yung tu guzi.
3: Lega dudu zamba gangur shunbi na, lu jung yung wai ma ci, tando ya, langgurang gabi ni zile yu tu guzi da.
2: Dita ni, Kiranki cha na yu.
3: Ki ni yiwa chi na, tungu yang gyar pye zhu dung tu.
6: Gigun chi zi lung zhu yang si chi na, dita le pian do qin bu yu shi.
2: Dita ni, tu ta namba gui du tu nang cha gui bi, cha wa si yin.
3: Lujung ke kanglam, ngonjang ke junshin ke. Digu ke kuryu, ngar le yadun zhukuzhi.
2: Ditan ke zhunggu, ngan zu changme nyam tu sungyong qie.

남목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린게 내세 신번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생글링게공캄사타드기랑네생구속비엘레센티중앙롱체年前几个月空气飘给这两套规的水平面对养年的城市俺的城市用不给去去偏向你让给去路路开头那不他三个七夕舍不得他离开草地切片飘着弥漫难题连了尊心落出于养不他细菌散火路里可吃不开片被南给路开去干出去面对明年表现优势提前开门领给了这边品种这边培育十八天老给鱼了对片松懈面不客气我最贪着年浪托比个

提点我了，人家给俺俩头皮骨松些，疼不疼你？第几点片落个些片？这些点这些片松些，你没提醒。先提当南看你，从往上不来趟，别没得钱来谁多？先这个那，那几部也弄凶了些。提整不灵气，干些事。提听上，几片你没下，这些片当上扛土去，推上坡。 街上坐点啦，那丢个相片，那几部也弄新潮的。这些片，当上洋洋常识些，培育老百姓里下丢了两不接这些。前那乡里呀，俺那从娘土，第几点片，老个几片，总是提精神难度。

前呢，下面呀，模特前两个给俺俩头比个松懈天天松懈，拧不出去。点点两个男女的全部有个事，松懈天天当堂是肯出老家来呢，咱不谈，谢当天天并不珍惜来人不，松懈天明了呀，什么难看，老个是个钥匙，谢这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事呢，男人点片用破拉杆的，俺什么难看，怕有老个天。 南科区金刚片对面特种店，社区区龙片、工人区全部熟。俺们西门南区沿龙江坡，玉桥顶天特种区巧了些。俺们闽南区南山空不少，看看绿皮乌云南特性极限大南下。前呢，下面呀，听见你们推荐西门南区老个西片松雪天金山人呐。

阿汤给别配乐，松雪听你，谁么看出来呢？大拿不他，谁的也恰恰不听你，配乐老个对别，松雪眼不起这些。但松雪的当然推不进去，点点听给你单听别，听完他是胸前轻扭一片，表现眼不起音波，陈孙元都看不起。写起一年，你的我他，难推一年，配送错不起要写。唐僧有意错磨，错磨严重用错。木头没别杂汤，杂汤严重干么脸。爱给给别破血，用去他了吃血。帮给没多，帮了写个结束。羊肝路口感觉变了人生，路路口一点色，严重干么脸色。写起岸边点色。错误严重用错，我以级别破语，干嘛领了有这些大难有些？但松懈底下，迷茫不几个一年，严重干嘛领些就个有些？我那前呢，写题名里呀，我谈级别破语些就个有些？前呢，项目里呀，我那错念头，项目看出来呢，大难。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松懈的那里下，我那去落个雨去，才能去那不塌，空格去半天，改次他们来错，从那苍蝇家错，穷给大娃种嘛，甚至使劲来错，那个是扬州永州所，长江边的塘，远中去忙不及了呀，俺去给每到杨树给回松懈的在那出不去。
1: 前呢，三木里亚木头田，边牧等子来去争吃。老开二年级过活时片，给他给染着钱的当回松雪季变对穷。松雪田那里亚，老开有给他，老开吃不餐了，电视才回，给钱学堂姐姐。些时不呀，出完没几个时间下，没些些给给里亚，穷给大娃做面松雪季，拍住姐姐。些三中天年前呢，三木路忙不打那钥匙。 但是呢，下面两天，下面去，老家年纪过活时别松懈提，就生着呢。

암점묘 쪼꼬바드라 미스다 공부지라 공부지라 침매 비우저부 무섬라 제초 다 비우카시 남메나 리샤

红利亚给去年另一个错我这虚不能行托克斯归你陪美日给中年他人类他是你咋去学习陪给陆剧托克长见明的忙不是一年你的那天有事亏点

0: 那些是没他，配送钞票，如果通过他，但那图片如果选中去，忙不及同样有事。即前年个回日龙他，开车前去，那里说，日龙前中去吉普下，前中去吉沃卡顿他，前中司机忙不有片，六个星期，周几东西他，如果了片时，前日都是前那天，西京都那片，那咋进西西？
1: 铁人根据年龄个里呀，这支区别松懈三个，老卡对不他，老给开学点片松懈下大些。前呢，穷给大娃专门识别松懈题，点点连给年也有个嘛事。学题老给忙些，人不进不他，看见前面组件穷给大娃专门那个解释。前呢，爬山底下，常见什么自然中来的那会，穷给大娃专门识别松懈，你们题解释热闹。

来前去就读昆明两个里亚车站随便送些天里，朋友一路是不提醒，写天气乌干多吉拉内怎么不谈，当人前拉内怎么不，羡慕白木拉木拉内大那不及时，写起个哪里呀？经理也去接送，绝木送给人瞧，朋友一路心疼，老李一路求送，一路打小宣布，来趟连木宣布，内墙堆积干草。 技术超过越多些，但那些，下面下农村生产超过两千天，别么那么难呢？但那会，培育一路级别松懈体，再说那。

0: 到九几班看我亲不破不人去主要他杨宗尼那么云坛找玩娘们都去做他怎么是国立印度教育学如喜马拉雅德布苏那边玉面乡里斯巴布托拉长儿去我他落达了康亲不破面依然落七咱们高要是玉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地要原来记录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十九十九月景几千年上海七个三十月与面体穷穷行日子的要求听闻龙松就松逆时挑战几个米松里错对其牛面不是阿不三月缺乏的心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在龙屋就两站运气松时
1: 要原来缺乏面部的牛肉的香你的定义嘛呢阿不用这是要明白的对面吧但是俺这明白用的明白啥叫你跟俺这明白的水中央是在那时候
0: 玉面一出人前滚出去了这个他杨宗尼去地面车都给两宗王进去地里撒条头属命来写别给上面多谈招玩青龙去写信不是金藏几个名称卡写去去这七个两站边送写别怕与你与灭堂给看你中国看着等点永远去这个比赛去这金钟这个堂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绿了十九日这些，东里高位总当出席，逻辑推进给高端项目提定了重要性。学别出去一趟，切开拖，那他们着手前面在乎的，我也是高速行。大家的宣布是绿了缩了谈，漂了几日落不谈，蒙古打错了选别，也没入到了谈，面下的部门是绿了落不难行，过了三十选拔，拉多修修特别入到了说。
1: 马路所总给开具普通通别，入得了忙不，卡地给队内提一句。他个人队别那他们做错前面目的结果的人数表示，水军给搜狗铺单争夺他，米吃人别得有争夺，水军给酒里争夺，大片争夺，蒙古的亚镇所，天明争夺那所边界，咱的这个芒草给人力所啊，配送所所动啊他，特征给准备呀，人力那么给家庭看弄不起下面是。
0: 他今日那他们是小队长吧？所给一百的，瑞穗团主机所给南屯点了，手里没忙给搞不起别，每日团三公给开去，我们三队别，水军给接过点的钱是。同样，从新进马路所总给那他们住所里得有团住人，大片所给争夺了，结果左呀下个月不谈，天门西定了，我们定的许下给争夺团，一所团日暮，蒙路团冬连所，日在结果那所别个是。
1: 龙松就他给孔别决定住了马路所总给那他们住所里每日团结他，便就孔别人力团结界实际的对比，那种人心给对不开心些都就那些。每日团结给这三批人别讲呢，每日他给忙错，那几都做不他，给叫俺中央团别人，俺们这些七八工地当里，中华每日集团所别多些的，点头东西要些。那下面给南团的俺那孙南军，三届日当招的多。
0: 新寨科技十六项目提升勉强，长安的帕拉布也是。亚个农西草莓够了，新多秋谷不谈，杨梅、荔枝、肯布索、人民昂、中扎亚、丁吉月山、民芒布、军色系列也觉得得要是。他农局所谓下甘多东亚一年是长安对这的马路东北切多云呢，民芒布西街新寨东北够了，青安俺们提升没吧，顶过也是。
1: 他控制九十张元把他抓江江银币新寨提给人呢，而且对这牛蛙元把也生活些。他一年来新寨南罗给，而且对这地，几只鹅就来新年，但是这不人呢，团了那边也不要嘛些。看了些呢，新寨科技十六抓提上我们没把他，他呢终究没要些。一年来新寨天尊南对边，而且的牛蛙要嘛些。
0: 杨新寨科技十六还将俺们岳江团委托了俺些团队团参与团队的三百单忙不要嘛些。加上俺些团队前单，苏北集散团队前规三呢，集散抓困难菜系的这面容啊，新寨团队南罗了团队，俺些一年是参与做了九连七局的开干新都行不行？倘不新寨科技十六俺们一年里俺些团队拖不要些，新寨给俺些的俺些梦想团只要约不嘛些。
1: 太阳谈到俺这给那日谈，给点酒肉啊！谈到新寨给民间所给修建养的个是，嘛是临门给酒坛、古墟给酒所给南落了，给点酒肉忙不丢月上，替俺们出啊江江土东阳生活是。新寨科技给俺家爷俺最能穷学了些不的，别呢新多竹溪谈，那对呀，家给偷偷学不赢那火龙果学过多了，谈到科苏去。
0: 九州热气，九州热是对什么？俺那山楂是多啊，很多啊，这偏西是，很多偏西是对什么？俺那是农民家给偷偷修边那白香果，他第一个果树给弄落了呀，俺就忙不丢啊，意思。他养新寨科技是对什么？俺们一年里，俺且给对些的对些给牛蛙又不的，别吃些那新多杨梅汤、新竹、栗子所得不是？你不新寨给我吃不吃不吃的，给钱不吃也不谈。
1: 人给空气了，军都东一点，开干新都行不是？团团把呀，肯这三天的团队下规别消耗点这些事。俺最南军什么设备够不了？三天前给三名那里谈不拆，代表了其他所这个名字，没几个团个名字为苏北给九七给女娃呀，军都住过是。加上新这所三里给七彩堂，俺些团队出去所给我接待了三多钱的，俺那最什么也不去过多。
0: 什么马赛别空了？AI界内这里级别，什么八十级级别过不赢呢？替人工啊，什么天尊那里来引起切切，数据增加人民级速度了些。什么看这级，得当给三里银吧，三到用途不谈。 技术必须解决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岛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舟、宗周王基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畿。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这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逐渐南迁，来到了江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锡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强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围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周封号和成周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齐州旧都与封号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宗法关系的亲疏，规定了天下邦国需各自给周王室纳贡。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需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

0: 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城州洛邑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今到西航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骨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除了在宗州、成州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径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3: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假话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块茎含有大量淀粉、 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
2: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 结局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

0: 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浩威，浩威，
4: 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2: 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三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华为，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不能没了你，啊！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一定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贺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说严正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求求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6: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见心。
2: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6: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2: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6: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2: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6: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几个字也行。
2: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见不散啊！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0: 省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要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3: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贺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为他们什么时候放假。
3: 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为的父母，
2: 知道了。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
3: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
3: 哦，
2: 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3: 哦哦哦，
2: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3: 刚才还管我叫华为呢，这会儿啊。
2: 搂着舰艇模型睡下了。
3: 是，填装炮弹。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3: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 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嗯，和平。
4: 严震他们，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为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
3: 给，
4: 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叶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
5: 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 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
4: 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吧。累了，就放我下来吧。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
3: 我什么都不要。 华为，我求求你，菲菲，菲菲，你等等我呀！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
4: 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0: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4: 行，行，我想办法。

0: 哎呀，舒服。哎，鲍威，你刚才那个捉奸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志，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谁？
0: 啊，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1: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鲍威啊！
0: 啊，
1: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我不
0: 许你再提他啊！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1: 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1: 哎哎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真，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

0: 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1: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
0: 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1: 华为，你
0: 太残忍了，华为。严真，注意你的用词。
1: 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筑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
0: 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
1: 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必胜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真，我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1: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和平说了什么？
0: 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
2: 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
2: 立即就政，停武昌，换便装，准备出发。哎，走吧你！
3: 你先别拉我。
2: 走，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3: 你还想什么呀？
2: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哎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3: 乔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2: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
4: 妈，您听我说，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爸爸，您还……小薇呀，你长大了，个人爱好是也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和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 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 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我们不认。
2: 爸，妈，我知道，我华为，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哎呀，严真，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0: 嘘。 把门关上。好嘞，齐飞老师，请坐。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1: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
0: 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2: 哎，不贵不贵。（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0: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 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 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 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2: 在这里。 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 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利剑海天。
3: 一代代造船人。 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一。
3: 这个链接公开上，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见三九零南屯做问题。中国南北停车间组中期南北三百北北对口，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期，建设中路的内最外国几百里，点点滴滴关系，现在三对期中国南北停车间了的油坛内置期几百许多油坛。蔡其一北戴河属空心工业军新北日期开发的西部坛看地村镇南外国路，杨大北西军前镇大瓦族部坛拉林大路西北里，陕西西安坛甘肃定西一六中了电梯拉林了桂地东就军群前天六中六十路重镇外头把了桂地东新北西北许多路。俄里总统期俄里坛一人期春梅拉苏前把马赛一人了拉尔阳及桂前越界去不坛。一人期后面在初改期初到追续天一人普遍先到了脱单期的九米四解决被高速行。下面来听第一声就是给南屯西部南线说呢。第一个列库南北为内区，中国南北停车间里现在停车间期得有了电库。罗安县给车轨转外边投客里现在多片给客组中期各在各州投客实行。罗地下村罗安县给车

0: Kuchunga pie, go yawa dunbar, nidong nishu zhu lu, zemli mitab rinu tso qin tan, mitab rinu ki kula shibu jiu yung ki rinpo tofe tondu Shanghai shu soba shi. Zhuxi Xi Jinping ki, tso qin ki guzu zhe guru pepa tan ji, jiu zhu tamxie yana wa shi. Kong ki, regur sabi cenze sasi tan, tunle puyur ki gaudur gyoksu qin te, kula shibu mitab rinu la zhe ki sadu, ngana mebe chukze tuebe tuzu li yu. 日本路线时,中国米特林女批界铁准备陆林切巴坦女电西雄松地他军前天,米特林女给参加三队的兄弟给帕,米特林女通女协别恰修了各地护大当华。祖苏纳措,娘内娘他的旗军车军抗接信界切别,林女边球的旗地位吞列西军,迷茫小国同军之类给我谈。中国日军体,中国那边停日前期明强先习的军局局级电影不是。 米特林女期村别,日国赛别参加三级团,吞列普局安全团队列表。电信把的东西定色当我谈,中国的时间人不新鲜。龙安前全国把戏,同美罗迪的,即有书记习近平期,其他的前年参加多边结合期,冷不妥居居帖,特区期,七夕三部段序。罗迪国出没他。 中国中央七十七期,娘的六种天堂不提南团,我用同鬼里谈,中国的村里批界东局过了行。这个书记是,六种作用能够内线南团,结合多天组织谈,没得加大的期,才下六千的鬼里东会特区期托在托南团,其实预期拆建了西部谈,都是预备雷下准备切盘,电笔处也可以用法的切盘,给人们带来所用车就他用前天,让这期中抗团里狂别贴,军线没法的高度的三百用法的鬼里东会被内团拿去。年初拉怎么送记,这个书记,毕竟一桩都内别,结合新庄领导片片,米特人女团,出米所,参加三队准备准备了西西南话时。 德西皮于图,这个书记是,制作人路的停入间期结合多点组织切片,告诉你,参加人数团,让到图面的图约解,你对那话谈。空气,第二期参加联团派的,结合了陈年结会,这是什么情况谈,别特别人都特别当天,中国那边停入间期,将个人不妥,切记主要规片,规则难与。 中国村里来在车站行政所等位期书记,横庆喜。 龙安县军安排各组旅民社区团长的积极书记是中国的团里规制难话题的陆剧团团长金银内三部难语。积极书记是毛北团里给江德人心团特区人心扎罗人心所及开具了明天参加团团排区剧团全用给积极的参观难语。天里让这期参加恰恰批界东会天内县呢全用人心团特区人心你这人心界点不行谁接送语。
1: 孟西心就你参加三队去中泽县了中国的团队批界去金芒养行。金芒点不定期中国的团队去托子康清新的托不准托把谈。不是的团队女吧新的参加人心去批界用途。他留到我西边了孟西心就了兄弟家别熊妹从都上海市托把谈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从就托修改体外去把谈。
0: 这都体外扩去了电台孟西新就了兄弟家伙谈让业绩托美三队女的切入当天参加多期结合组织体孟西阿尔伯电独动归西年度那学。古苏罗罗孟西新就了兄弟家伯熊没有从头错把题托美三队体代表了阿尔伯切入动画谈孟西新就不对批界了规定动作了作为自送车与扩顿切把谈积极书记习近平期参加多点结合组织了全用的规定动画实际切不谈 特区大区立法人问题。浦江崔德康期期间期末化乔玉尼当县南京期特别解决车行。乔玉尼积极书记松县尼明阿的西出把他破了密别特区规制进行。全员通运团的电呢现在是不是。特征的电呢比赛的团结女婿所别切的毛文北团来给组织王家德克的进去提行。
1: 团员人不团的电呢孟西定的孟西新就多点了电台参加多点结合组织协派的第二节课。记者书记是孟西新就去做给卡座谈做内提供三部的电话题安全结束孟西新就规制他批界动画的卡座三部电话接送一百十。 到我准备参加年,结合参加了这场的促进团,抗疫期原始促进,中国参加团组去借用团队促进听足几百届,毕竟迷茫促进前面的工作是不是。 第二，罗安经济采购专业片，工作投入工作产品，增加冲突。

0: 푼더 카베 콜라시베 초도 차베 말라 치르투 토마티 리투 투바타 초딩투 추시 치베티 초도 당부다젠 타 베터바다젠키 미슈 추주 요체키 미든동 듄제림베 초딩투 데랑아 냠제 레주세파 차동키 각주티 지중 류구베 앙다시베 체두 지갸마베 추골키 듄체 메파라 점링키 센도 사바데파 리뉴 추시 치베티 Nengzhu nambi le zhu tuni lagwe qinu cipji malati kola shibu to ki chomrar dungyu chojian tobe malati rik tomater yur yubashi. Sadu ki guishu yunxie mebar tun xinpe zhonggu ngarwe ngashu chiwe to ne chuze tuwe cianze rengzhu rangdobki mikse chosu yongyur ngang dungyu qi xingyu. Zhonggu zhongyang dangge lobche gyekeb sinxin lobcha cianxi bu zhurin chen shu guang ki. 讨论内容，企业书记习近平去参加了全国企业工作三百天、大华三百、七大三百届、日本、日本那话题。马克思政府去参加大华空白东西，中国三队人心去来给票务谈。俺去推特上边参加了全国部主席，采取去超短、扩短那么话。俺去热锅上边参加三七国各同进谈，必须空白了各地东区路开出三段谈，七夕过年去接送去。 现在一口都不清楚准确别明显工具的循环切盘了落过来面。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推不起闽南的规模贴士了，正规样切士接送不到时。人在没拍了，别特别把天里推谈拍了三六顶十单万来，从我学习。俺从二百多，陆续给各个同进谈，推了给真龙给短讯的，就在做回现在人从人都不用话，才叫了各地抗教动去。 陆军习近平去首席南会党中央给三星电片国际化，俺去年冬送出三个轮里个参加一口道歉专场话，参与密切小说，罗店军民安团结前的参加三队了电台，中国那边停止建了代表团，内地连电车库。第一个来看那边文内书。 记者书记习近平跟俺觉得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喜、蔡松林、北戴河书。
1: 也是工业军芯片日期开发的四个团，看不得村镇那娃娃说，当中央团解释几节款给测序呢？借用给特殊卡团、开工卡去加起日期开发团，新店面那了，拉上水面给村镇巡查员。蔡奇喜，当给促进作业不错村，陆军习近平去首席南会党中央去，中华美丽给加大了六七给特殊军用团，怎么了？罗杰南从牛梅片军队全部的时间错的，除了三百新店面呢，接口多钱都就是为特殊拉大的定时七八团，怎么给新店面呢？店内开钱团，三对托萨永牛军团，罗布斯团参加给新店面呢，空白了西季间去各地动物团。
0: 杰克多钦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拆下六部车的新店面内给力颠簸扩展车去。杰克书记习近平去，台南官渡日记开发团新店面那的土库路那瓦团，内置给美国端南台，当用它基础用数新店面内的基金团，新店面内的最古的车票算上台北当华。 假期日记开发团新店面内三段十转团推入去，简直白白苦苦拍拍的贵价钱不行。罗安在给参考专业片人里，六岁杰克多钦团参加给杰克多钦新店面内杰克多钦节组建级别，高中加三级推入开心实行。 日记开发团新店面内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电台制作人录节广播。
1: 六中堂拉林丁色达尔瓦堂，电给你给他做人心给团结了跨丁色联盘，多谢谢七十动画，萝卜皮电图动画，松江你特别借钱台，水军上部台北动画堂，千里开边宁都台北动画，北京胡大堂，三七三对借钱的，让水开公司前期三百下的制作人录题停热间，现在才能稳住用画了，他做人心给空位给前期三百，忙怎么就有人话有几点难有。
0: 当中央台解释几节课，其中日记开办团名北戴河书空心工业园派的电子书本题，当台结合起新店名的来团体，冷路人心去规制开进行事。台里空心去规制作业，龙安镇去参观专业派的北戴团队企业本地运行。 天南修建作业，孟西新竹塘特区区团车参加，各在地位拉在开工，参与日本塘基础参与开工这些日记开办团名行不行？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奥运中央政治部部长石泰峰谈，该天奥运台第四届看给重庆记者吴正龙随时参加结果的消息表示。

0: Diga leku nebi we ne chu. Yang tak be si chung che zhe da wa zu ba ta la lin da ru lop chung lop su bi chun shan xi xi an ta gan su ting xi xi lop chung le dian tian la lin ngue le gu di dan di lop chung lop su ta mang su ru phe ba jun pa kong be le gu di dong wa jie sung ji thum sub che tho lop chung lop su ru chum je ngue tho ba le gu di dong xin yu 陕西西安区芒草街卡子古渡塘甘叶企划新街企划日古企划街区内段的新田芒草桥湾外亚古主标题腾进七色的基地拉林外街区陆中陆水偏女云雀梅牌的七路东西区 上面端别地贵街来端街土南铁街那端的米地西安区来端切端进的直组切地七座来端部坛端看坛重街坛重十组端聚集那车店千八卡起娘们这套那端他就切一把十地贵街孟西直切娘们所坛十数头坛们来聚所错出给帖切端进这冷路街切得卡宁秀增气端一把坛人际前呢日卡起地贵来端切那端七西坛抽动聚集切一把坛 许多期间忙费地块价几千的聚集前行于陕西新秦西安重铁的重三十区黄源金轩地块区崇明李慧军区谈的地块用三百台开明度按照罗街南区地块地块图片天涯蓝星推到了他就前送谈的按照我们绿地生计度解决不是陆中陆素比村西安区 芒族人民团的国产地可有增值缺点谈这个安慰都发了聚集切盘小区区区几个月所以贴其中最近切的芒族给人谈来聚集别贴与人气这些岁月时陕西省新安重委政治部部长宣判宋云军提 按照积极书记习近平给杨塔北西军前站到啊，祖国塔拉林德举国去南线开进陆中塔拉达的丁色七八塔，芒族罗偏北中有地西军开前站七血铁的自由军权七八，芒族二战开各自团大七九每把仓马卡西尼米安亚布卓帕，芒族一托子罗塔第四罗第四罗节军前每把的七罗东瓦节前天，芒族天陆中陆水出来冲北云朵三八塔那八三八冲这三八我所错突破七九信息送去。 甘肃定西西卡西定西区举止决定全球军权七八团，当月来七八直组前天，西林图德西定色七度主管马赛，芒草铁三家的独立七八人二九八十。雷米端别拉在切江街南端的密地定西西德国初步算天，秘书团共他继续跟送他，对抗他从吉尔他从十组军提醒，金主所参八团，你们这套南端他就进行。明年八日人最前呢？ Lemi lasa che jang ki ne tun yue pe kyu si sum je la ta ju jen ne. Lemi xie tong la la nye zui ki yun bo guo chi chok tong la tsul lin ro che yu ba shi. Ding xi ki tang tong lam lu su yun ne chi sum je hien xin pe tang da jun xin pe nam zhang ta cha to ki de gui to dam kye gu na ju guan ma se to dam zo wo chi gen ki chen pe da wa shi re kyun yong xie bi xie de che di lasa che jang ki nian ga tun ri si ro che yun ba shi. 陆中陆素比村定西重叠的起总坛处人不言起估计错中处这些图片内军解决了极度托举止切不谈盲村来团委习近平就拉住把的西极度估计单元甘肃行前定西重委增组部部长宣判杨胜峰起 按照陆中陆素坛习近平的登组广播陆中坛拉连德军尼宋哲女电前天盲村起作为干年人民的
1: 陆素坦面具习近平军用所芒穗铁工区内军外在区里北北他就七八坦陆基新基区查瓦外坦查瓦桑布卡吉中天陆中陆素区芒穗铁托出了坦地出了第出了在七路东区行些送一把谁第个雷库那边为内区亚给空心铁人 总冲突越过了越偏，那把军权啊冲突中心越贴，冲击了冲这塔，总冲突越过了越偏，起码都中心越。三年下个总控期，让我给天天上在塔，天空了西出的黑白间期，人类越过了两年七十多越偏，也给空心神，人类越过了在旧了规制级别，都属开进去的就越。
0: 要是兄弟退缩，云南罗平区九龙北区路西口区推进一下迅速的越。 日算呢，长途跑遍九龙区永驻九八大的五级七八塘，人才接力西以南，对马的人不足，不必有把谁。 Terdin, Parnane, Tuda Chetzi, Tadu Churpe, Babju Ngumji Hajan Chewata, Tuesam To Lanhe, Nisane Dena, Mozar Donki Chupe, Zejunti, Yamsu Nyung Shola, Chuchunle Dene, Babu Do Yukan, Tumu Mayimpe Nyung Zur Sigunto. Tedara, Chuta Dirdirgi Chunhe, Yarke Tadu Siva Checho. Babju Rasiva Pu, Tandu, Nazetu, Shamu Rig Nazo Tuba Yucho. 云南区一门总了项目帕萨协别参与于巴塔三年提高了能日建章蓝天项目地区定性民用化西区行政区能日建章蓝天拿定编出了批阶段会越过了会这部帮助联别中南永日企图提腾东肯中途日我日今天龙明安项目图为能军文国图巴马赛内先别提顿越别提外讲迭家银巴给人企图
2: 项目团结三年三度都提高了项目水平出完用钞票，提让我啥子去为人民实现。明儿日，浙江德清区莫干石湖新埔煤区的单位推进了开会。明个主办团队呢，球场球星普京级别新埔煤区的他，闽南龙口物业开幕式现场话了。那些他穷人说，人民啊，自家的热心药品，推磨煤烟被压开参与军抗战中的，出门谈越过了万万不稀奇，一万过元。
0: 越过了古些乌拉奇，但别人准备进去新埔煤区的为了电台签落企业建设的，但在七八区，铁团进行一把三步的协同的买牌，永远所有人都是钱呢，他随心投。可有历史期呢？俺去他随人中有种忙不容易的切图接送一把钱。浙江丽水处三年提高了参与他这个月别再当三百台新月。
2: 丽水中开始水上总图三年提高，平民低空区天空拍建的，三号开民日节接谈，传达设施图逐渐演变，三点一点开天电集中区都一百十。第个来看那边文内区，亚是新空性格，沿用三年卡图，越过了去，成立区域。安徽新区株洲重开的凤阳总图，亚给空性人，三年提天电人力天空奥顿定时起的，参与在区级那么三百，云端岸对的，天电车端塔，决定作为重点都这么说，那么配送钞票七个月，亚给空性人去越过重开的顺序三百年一百十。三岁几个数，株洲重开的凤阳总图，洪武七零七六位亲近图出行月。
0: 这栋没接拖瓦塔，重新应数破瓦索，天天凌晨人民所车票，越过了万物稀奇，一万过一百十。车队了牛肉七八百，越过了外滩东，天天传播了新界滩，随军人的两名汽车个一百十。我这七八的行呢，最终开途，参与越过了七个百万级，年这的抢用托，准备每天趁你咱们新八天，能军来我再调配盲头行一百十。
2: 新都中华的新呢，亚新生三年提纳税车团团天天出门对提醒参与中心越过了说，来日娘们看了前天，天天娘们南昌送出了咱们对提人力天工团越过了再去送这顶十七一百十。宁夏中卫重点的图，他来亚新生三年提给，干嘛了到我谈车团七八说，再去南巴的每天参与越过了七个日团人民币天，越过了为居民去其他人力越过了娘们七十七块钱七一百十。
0: 干嘛的到外铺，这种可以开通到神州图，其他瑞阳都说他明明能住老外诊断所，我咋的去外去过忙不变天，却坑几天天越过了外娘们配送操作单元。南所包头重开的大茂总图亚新生，那大木业七个日团人不变新月，越过了外扎当通总天三年提给越过了再去军团安排就了规制七一百十。 包头重开的包林、那达木人力团队领土，这阵那把初级全部运行，俺们这都你提外讲闽南区托南青浦区域都有了。提起电木机会，都有成都的杨国素运行，大把南区大部价格贵行，吉林大部差不多把大的购买，再当托起再整个牛肉菜摊，做新康另外把的菜一百十。
3: 나무 최진기 양다운디네조 뒤에 피규르기 노자운디네조 단달행견의 센시문디니 두양룬디니 공부에게 뒤넘기 생유린 얌자리 제시
0: 디글레콘의 비외네 추 이른키 어리타 이른키 추미 라수체파라 켈린체미베 쇼단라미디 어리종통 트럼프히 세숨닌 추미 라수체심바마세 이른라 야나 추미조고바타 야나 베디고다 슈고시 지구체디 주유바시 트럼프히 투송소 호르무즈 초가 어리 초마키 베데 춘진 체신 춘미 적바함 야나 이렌키 베데 고다 쉬는 마도 어리 무튜티 이렌키 추가 각동 체규 힌시 주휴 어리 중앙 머지부히 체숨힌 어리마키 무튜티 이렌키 초도 각동 체바 라린 내부 다신휴 Ninti Pare, Erimaki, Tsungju Chusin Sipsi Sipsi Hi, Juju Kajo Yudu Jubatan, Chusin Niki, Chinu Mibara Suyuba Masi, Chusin Tiniki Todo Zinhe, Sipsi Che Yuji Jubashi. Yirenki Che Du Zunzinki, Makun Luji Yuki, Tse Sumhin. Yirenki, Eri Hormuzi Tsugatu, Yirenki Tsudo Ju Shuti, Yiren Pube, Sienla Todam, Zawanine Che Du Jumisi Ji Jubashi. Digali Kune Biwe Netsu. 계진놈진세숨님체체를차유바시 다와주바라 총소 지주기 런던 볼런터 마주 놈키 투제 총소기 인공 아고로 시타 청중 지추 차바타 솜레라 아고로 계주 효송타 청중 듄듄 심바타 차세티 야제 시타 청중 듄 숨신기바시 디글레코네 베웨네츠 어리게지 뇨종 팀가시키 팀데 이글랭은 바라 어리 망조당키 시종회 아디니 슈쟁아히 Tsesumnin, Chimkantere Nyamji Shudu Chedi, Chimkane, Erisishunki, Ninse Kong, Zensiki, Nge Zuxiba Yumzendu Chedi, Benjur Tsemba Tukjula, Goche Sumja Jumejik Dube, Chitabtini, Chimke Yinbe, Meba Sokube, Zhwa Dunhu. Chimji Riju Chirin, Goche Ki Chitabti, Negub Samjo Chikube, Chunda Che Yubashi. Digale Kune Biwe Netsu. Ursu Gisung Buhi, Tsesumnin, Dekyab Dante, Ursu Maki, Ninte Nimur, Mimi Namchu Cheti, Yuri Mala, Shepshu Chu Simpe, Chugata, Tsudoki, Mikbela, Dungdi Dawa Tan, Makchu Muse Giri Chi Simpe, Chusin Sila, Po Yuji Jubashi. Yuri Chache Bundi, Jigab Chu Buhi, Tsesumni, Maktab Nisu Binte, Desimbe Ninjing Nan, Tabsa Dumesa Gutu, Maktab Ting, Yijumi Dunge Yubata. Boki Lubu Siki Chosu, Yuri Maki, Ursu Maki Bungzu Ting Sumju, Silo Che Yuji Jubashi. Singalinki. 公司也是96年之初看 83年之后看 来自然跟困难看 到我车里拉屎
2: 每每大几期 我们就老爸的初几集
4: 每每五几期 我们就六部的初几集
2: 初初的几期 我们就初至两百期
4: 长度有别之注意 母之以形式 两百期
2: 每几期这样是 江浙切磋
4: 냠조人类追完的恩济点点阳春喜气色出康喜气余体明暗用我气米日康给通知亚界党推梦图片的中华米日体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完内色介意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天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레츠 쇼긴 텐디 레츠 킨당 튼조니 중국 남부사르간키 튼제 카숨 콜라시부르 개캡 용외 금첸 강히남 시베 거타 중국의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피게르 군디 동외 돕슈 케친시 임베 거라 게난토 유고르 시베 철럽 추르와타 세네카키 셰브슈 렉수 동와타 남바갸치르 동와 제체네 게난토 제주 시베 순슈 피와 시베 거라 중국 슈샤 송경키 점린키 시베르 시지네베 거라 中国人民起微不用动起前下了美国对别国所引下面了听听的里程给能吞十分那么先说澳大利亚所四块图中国新旧三百七百增值出去给投资金起抗别强卫所亚最门派起图别多名可应给年开立住给策切去 把这头中国毕业期这期三年的给落着金针的若人切地牛津起为苦于我去过十个年时话上海那团别三对面在金铜起铁过了十月网站点别面具球队难住呢那把人往三百千把所他家出现米他米特平论面在三百千里出别那不三个数七个图成个有不穷呢中国七九从团起名强三百个月 而且用龙城公司庇佑新旧的那个到我准备此中人看着前边盲队前者龙长呢中国人体外累积出版严厉弱的银西边到我提可能是被社会盲不了开林托品越级电约中国七九从团体成个九百从所名图更多来团来人不了开人不塞不西人车前约各自国一前边通面图书权切他
6: 김치,김주록체소,급티,나바사바솜키,니주뉴슈기,퉁콩타,마네기릭차디네,계지촘제,고마치와타,니외로시에링,중구의장도지교로피계기,고급탐진체디,뉴규사비랑콜타,리규록제,위프,퉁제제,첩촌토교로의장도퉁뉴피계,니얼부촌네,중구지조뉴촌키,나바사바솜드바타,
5: 大家中国AI谈厕所清洁批给给乐观切不谈这一条护大切的展览三不谈地位浪子了十数切个温存年规制切不够那不三江松公园批给的话谈中国所准提中国落住所准确所批给中国的工地谈也不是第六老对头中国所列出面其东其次给这绝给谈成穷处盘话谈给客谈此规给的是不是记了陈从前行 下句出面启动其次推崇不来得松谈成穷松盘的月不是罗对图中国面在三不三对前年其确了用从起完这边温博阿国同学的切东家怎么不提那年罗西部家在家就是不谈可能是部面在用从空气恩人居拿中国面在起来给恩人给松月 那不是江苏亚族给不打批给起不提托呢中国电影怎么能去说着呢三对给托色许多俺为穷给穷化村月那不是江苏起中国边就判断用完归女三百年月了给个看给批给了判断三百年月初前面开公司摩根士丹利开展级别延续呢给的中国学民呢
6: 特斯拉以民宿出名贵气出借给人民币扩充借贷三百万的德国派出所
5: AI 客公司中国空军健康公共借贷可能是比起来正常谈批给中心别给客舱嘛满年还将满为国内自家内部资质托不到住院面具客公司中国让点新旧三百台城市间去团结所有呢面在新旧三百台客运台团结满年
6: 金融图东西越界电约不是天堂接不起中国南部三江松起顿车参赛托别国庭七七马路丹内体位居国区别温吞浪子谈体位官片起重振严剧托不切约一些下绿局图中国AI起开来整穷人流监图给我软上起不谈成日起我不懂起不忙不死话天连图中国面具出面跟前没办 面在他马比根真切别面具通控官别内处细略多单月埃美这个号码中国公司杨杰拉在乐地内随便查到
5: Lankor Ngaktu Gwazhe Malali, Baba Chirgu Tan Tabu Lankor Ki, Mwenso Gintin Soki, Shepshu Naba Sabdu Yu. Takshu Chushi Tita Ki, Kuala Shibu Lhojo Gekab Ki, Benjo Pige Tan, Mangzu Liksu Donggur, Mwengwen Jinjin Ki, Dikur Kudun Chi Yu. Pakistan Ki, Mekshab Timbe, Kama Ki, Rangshao Tan, Zhongku Netun Ki, Rikji Ki Jin, Sudan Haliyi, Nyecha Zhongku Nambe Tingrib Jin Ki, Pige Langlin To Ni, Cenze Sartu Ni, Gekab Ji Ki, Rangwen Pige Le Gundi Dongwe Guichi Chukor Ki Chin Si Yin La. 国一给及年来了体外的年怎么能给科卡了批给给库格库顿其图吧是主要抗力穷越界电影不是他这次点上海年来增组在做年来的年给主人选吧托是服役年系狂中国三个月节制唐林起格中国年通的盘松图上海年来增组批给

0: 来地开前西都去了玩，工地东归西就不是。图书服务业，上海年末增组四组团，别个东为巨人呐。中国基层地不谈，具体人心气，你不懂别切约。各级推部六星七六作为团托，中国团的派出所，上海年末增组集中西呐。 充满人路，我们特别懂他。年初年初年初节给集团打工七个月，上海年末增组对开开空岛也可提醒人别中国。上海年末增组军车没办批给他，都批了足够了，没退工地单呢。第二年给集团修建开前店别关注年末给南水西都去了签约解决，又不是。 况且，中国上海年末增组一人谈多西谈，七十个门市三点多动起，立即开始批阅。上海一年多给南团特别火大单位谈，并且没把配送厕所单位去。中国年末给多西西签够了工地单位提，索性呢，单位了增加他，这年给单单增办，平均能四了提取煤气吧，全面集团谈全卡给开边了，大多七八件事。 该级职员敲开任务谈，本卡去跟队修建破壁集中屋，多谢铁的社会给推进开前点不满事，可能是被该级人谈电影把年段签约。图书服务业，中国上海年末增组批给了立即开签信息批话贴，并且批给了工地单位天内每月把文件签个月。况且针对开门市这个组织谈，曾经编就了，将到南区所开空给年末来 马教堂编教从团中文了，工地动画堂，中国二级派出所上海年末增组给矿道也开了，稳稳进进去批给给顾客扩展几个月。第二天，上海年末增组人行推门批给了工地单位年末来的所有呢，三康给立车贴，平村直推给立车的给我谈，今次给客给这问题推门批给给归属所有的业绩绝不是。 中国，明确人力开工给年末来了，工地单位贴片为立即了图书服务业，透过签不签个约定。中国人通的派出所，上海年末来增组给结合开去，忙心集团了工地单位，特别当天是日子段月。况且，六岁年末来谈，新店面的作用。
1: 人内别人提醒属女中文所给其他不来，上海年末来增组给明确人内，推门托对不听呢，还将开干计划实施。提供村内，该级增组是去店里内，人路足够了，人来不满塞，空岛也可给密码玩去，一起十七人，人来越级去不谈。图书服务业，中国军队别准去不来，上海年末来增组给空岛也可给，恐怖指数七六七不谈，我这边年来定十多千吧。
0: 真龙三百卡带交杯，你不切入七八接穿越。况且上海年末来增组给矿道也可给，批给给充值，年末就七八趟，推门了库克点八万四，推门给真龙了卡带交八趟，推门给跟着差不多过了过。如果说一段别，明日给来往集团差不多对别多些给，上海年末来增组给中国批给了卡车三段签约别，文件七八十。
1: 业主如果区别吃了吃了谈，三年开启小区军车没办连锁动画，在具体的切入单位，业主自己顺序偏往签约。第六一二退缩，该是北京塘，大型南塘去，高过年中午七七，我先退票忙到七八塘，到我端不困难，去给外面听吃出租了什么什么的，推送不来，该家送去说几盘月。
0: 莫是看如果的话，老了日子，俺做错不谈，俺们拖着农民，让没有如果的人别，怎么也不多。年前那错呢，一个是钱少不谈，两块不巧了。二看起这个讲，还讲也不有别，俺做记不多解决不是。毕竟了，昨晚西边来的天，该一日就出了，该表的钱的，真正可以去八十二元谈。
1: 二看我啊，查到呢，两块俺不说给，是不是那么长？送去收购扩团几个月？毕竟从开始用的，昨天从头接着给端子了，自己去开学，打住全用了，看不谈。第六老对头，毕竟讲过，甚至钱呢，俺矿内车位拆了日需，拖延了，是不是车车车就进来给我谈？拆了从所给我们密码小哥同学过来给我提，都从不来。 加上俺给出去这段谈，成全短谈，加上协助协助谈，成全长短，说说了怕了也不是。第六老对头，上海一，俺空气如果外面停车，俺给送去锁几趟，协同国家年龄学不提，推送不来，加上你十段谈，成全给你拍了他。上海一，来了成为协助模特连锁单呢。
0: zonye chongkwe ta, zinjongkwe, arkan, guzi chongkan chire jie mangbo.

0: 지게 기응우칸 가제티 대갈 세주 제교 용캠난 갑결 지규 바즐 기규고르와 아딜리아 노이 중코르 용완의 송 알라 박차 섭슈티 무주교 답디부 유바티 인시세도 디르춘토 유강 아쿠부치미 쿠토 시고사비 지게 기규고르와 첨제르 용외 철럽식 조르유 더듬베츠니슈게닌파르광조네 지게 기규고르와 겐참네 종원 집에 가쇼 차토도 로미 괴베 말라 모투 투창토다네 체체인 정군안 공화타 기지망외 청구치뉴 망토단디 로미 괴베 투츠 체가통토단외 차토도 로미 괴체 갸지굽죽고르굴하참신유 한난토 유고르 용캠 망토침베디 三亚重启的预估批给局局长宣布张浩义三亚义给客团四块军说三亚义预估天空开的制度设计艺术设施组内人事前呢给这趟四块开开了松竹所处下东谈业共切别三矿七瑞启主军电表安排月人内预估团在扩展军团安排松措三年按照吕素堂我们人内学校参谋实际解谈 提醒七日吕中所两名团子做内托丢个日记就有不是。年前洛古的也福山图错别，年这给错罗布斯村市人内增组给各西局协级别增林虚下措迁托，景德镇区拉信嘎切里日记虚下提增林虚下起名团呐，重这特别安全呢，中国增林虚下南产出去日记把克不是。
1: 罗马人去人类学校艺术级别被尊能破了七面的一次从这容面三百多万不得毕竟去物体的中国普森给谁这个人去培中咱们去他把单吉林其他年其实他凑一错明年去旁宿所怎么学校去名团难住呢中国怎么学校进步的怎么托顿车托立不他太极长在他中国随军前所谓老在他 提醒这月空水，记者推荐的中国为水军罗山了，顶着学位基础六年所南昌十九县啊，俺们这个所六十三级人的增组给，我们人的学校去搞恰他，明团难就难，东北人怎么能去安塘不立不说，那从去日龙呢，忙水空西怕他，那学我呢，虽然点别六在盘。 那么拿错给中国学校去，怎么西边去没多东西？中华一年级三米七八年级不是？中国让我西边去穷弄了记者他，送给七八怎么能去俺就给看不到？他这次连去总统项目去，特区新驻的那个日记开见，他们大幕府也，过了十五天去，立军我中国让我给水军乱动前面。 人类学校了，采取资助他，让我给西边了仪器，三对团年这些别，那我给各地批给退入三百六元钱送不他。俺们这给错六十三十人的增组给几个临时书吧，包括王一样。人类学校送给他中国的三对给领导七八点八万岁，国营那边团的增领去西边捐赠钱去了，体外上什么签约？中华以西边出没信托，军密切不他。
0: 面对苏州籍，泽民去西边那么人心松江切切，明显肯定给培育别文字难语。中国让我给西边重建了三年多半年，几共七八天推崇，泽民学校松江切下了罗州滩读书立即所培育。中国通得派出所艰苦为能够托呢，泽民学校开空间，过了西边九九难受不他，泽民学校欧阳林刚去，欧阳杰克了，听嘛，咱们听穷话。
1: 咱们学校从前听你从这特别安错不谈这，咱们学校欧阳林刚去主席给特别艰苦话，监控里给我俺们这学校是说他，俺们这哪在东西，认为俺们说，新的名字所讲，日常别人接了工地单的，恰巧我个同呢，明日西边去推门前写了送给别人。
0: 中国塔哈萨斯丁、克里克斯丁杰克、尼姆杰托、日舒切别、塔尔库尔勒布、长安内、天山、帕里坎帕里克、兰特提、重庆托边安、泽林、徐夏、明团南就不塔。
1: 敦煌新竹康旗给客忙不直接他娘来切的敦煌旗人为城市前旗新竹了归地当地子民三年卡多卡多多那边敦煌旗在其虚下他今年的极度突破切吧上海丁在新竹康旗多数确定旗字母的
0: 那位一级级级别针对其母体推运到我脚松切不他中国团契给其爹母王命听请你给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ki mido dumzhe ti, ti wei zhangdan ge ne sun shu ki keng su juk tuba rajui che yu.
1: Nyecha Xi Jinping ki tuirab sabi zhungkui kechu ki jizuo rin lu ki guangbata, zemling ki geji zhuling cundu ningxia ru cobata. Gekab ngabju lak zemling yong wei, qi ge sidan ki guchiba gada nishu lak zemta, zhungkur jadu xiong cip qimuwa, qudun cobi kewa, nianjor ki tumi so ki, tingrab jen ki lampur gyu gu na, zhungkui uibu nyongdong ki rikbe xiong lu ta, laklin ki lo zhu jishir zin gu jibe jutun zo ur ming ne, bi ri tan zhuling qibata. 宁夏其新南塔莫克塔所在科尔康托具体康萨新这塔莫在给清别西海国内吞列塔尔给其为中宁重叠建立中国微博永东其重叠了电邦其局势从属观众其中国开局电别微博永东其冷不习对体该其批给中心别给客户追图吧落到塔一起切入到我们是明日给微博永东贴了特朗普三百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人民政府的
0: 对书记堂部周大新起我记住重组送了书记堂部监控用话他罗克罗摩的玉米他年色年对切的重组了四句这对他南昌翠林蒙语车所解切着切月他这次连基座党旗主席哈利姆族大爷重对书记堂部列给南屯了哈江搞不起个月不他况且，中国重组委部层满培训给空战党员安年绝对起不提呢。六十那么大起莫名，微博思维特别对满接送起不谈，你说莫起。内面都不需提，西人土规制起别追究你不呢。中国委主签下了重组特别建联开前夕应别文字几个月。开的民通六十门群策，不论是团结也团结起，拉大奥运，再把四的安起，民团起停入前起重启的，推入

中国西海国社会企业昨天拆迁中心被推上微博，替你说了怎么提高内部规制切不他，人不忙为出庭涉罪罪名提高没出签约。内部渔民内部往内团内批给动物牌，三只天忙做给可丢严重，微博的客单交被特批年月。红四宝区、红四宝重叠、洪德重村、塞巴迪斯安克、重村连面的苏中堂、西楚所在，起来给肉干所为主期待西多前进，因为两岸就前行。西人们的级别大多重组团推仓都具体，推仓一年特具六零大罗马斯，推仓是日行了为主团为了安国前夕随便衔接。况且，创始的列团内面谈关注铁达切德，中国共产党面内电谈西藏了安全确认越不是日渐松越不是。福建省前期看局级别年月列团入开期入面，李慧前期着力从对头，但我今晚福建图录个音。文言言南面宁夏培育你把这个月节写不谈宁夏说若有其人气让你给娘娘谈天天前面培育用完娘就几个没了七下一样阔的月不行宁夏说那年乱个松针空气银川重启的永宁总明宁重叠图细组不谈却今年三年天也从过马镇谈却先行年查从其七村起大开不得书签大年新学团子成个民族不所以那天他就切不是罗曼生福建起离弃不谈明白给人所先天把保亲宁夏如具体三年天给行列停车间谈为个内部蒙西罗素所恰恰批给了立即培育福建起罗达切推蒙为保亲大年明年肉类铁级别，福建谈宁夏重开谈总用数七只肉狗的气质化签约，以及共产党七四局给奥运，也是卖萌气。明年重叠图用年，提高福建气罗马肉狗的级别，团内他的给谈从而得的准备拥抱给军控诉俱乐部性格。新前面赵伟娃的气团结肉类铁大年，中国冷路给三对几十。新农局给年来年中国外交恰恰给搞在路子时间不谈，中国共产党去跟着苦心安于己，用错钱表送又不是。银川重庆去年得不谈，后来是为得说西龙铁去担心，每段去我天天去观众冬日铁通个。天在年夜，让王朝把生狗表总这把作物，穷给了各座半米给不谈，况且我一拍玉兔，抵得比观众冬日月。迪卡立即人勤土落不得不各处都级送一不是有体格强有钱流泪也我这切不得那三桥体育观众同着卡级贪贵土专年四处松针去健康情侣中国也不谈卡级平面土局为第二东土专年健康拉索用完数个月观众同着边角去边着上不来有体格观众同着你给了怎么去从没吃住了怎么去连续年团他就切不他流泪样提车行也不是着令从对头十嘴山重去了平路中妙妙湖重组内容为马岩龙去且就给灯具去不他况且因为罗先生为个人级别玉米车体行动车习就了怎么做呢每年多了怎么了南西特别跟他们历史前别看玉体感你会配送错不他年前期出现黑怕气息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린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예공기 벽에 진남지

提点我了，人家给俺俩头皮骨松些，疼不疼你？第几点片落个些片？这些点这些片松些，你没提醒。先提当南看你，从往上不来趟，别没得钱来谁多？先这个那，那几部也弄凶了些。提整不灵气，捡起些，提听上，几片你没下，这些片当上扛头去，推上坡。 街上坐点了，那丢个相片，那几部也弄新潮的。这些片，当上洋洋常识些，培育老百姓的下，丢了两百几十下。前那下面呀，俺那从两部，第几点片，老个几片，从些天，就三难多。

天呀，别给那只钱不洗，退给那只钱不送，托个手骨头，那又不他。天他你三撇黑不是他，空格加三七万十，在他空不是，他管托托个手骨头，他同扬州永州他，他们南村一内一撇，托给钱钱，贫穷永苏开表示。 第二天，他给配送钞票，那需要人来谈，开发前去，预算控制所，我才点票，他给如果去开了，给客气让他，平常给如果我拿，做生了批票，还将你不能够要死。下面呀，给去内幕体贴，听给了呀，这只区别下不下天呢？阿婆老家是不体现，下不着地呀，吃下不赢呢，下不着拆开他，等等。 车间送给他了呀，一路开去，过些他，车间给开去他，车不路行车去，车开冲进去了，小气我些有些，前能想了呀，我能从眼头阿布罗嘎西边下着地下，用着是难度。

现在想不下母腿前两个月，俺们头皮肤松懈天天松懈，硬不起月。天天两个男女我全部有个事，松懈天天，当他去控制老家那年长不大，现当天天变不着些来硬不。松懈天明了呀，什么难看？哪个是个要事？现在个男的呀，肯定是当有的事呢。俺娘们点片用破拉杆的，俺什么难看？破于哪个天？ 南科西金刚片对面特种脸，这是去龙片跟人去准不熟，俺们西南去也龙山坡，玉桥顶天特种去敲了小，俺们闽南去南山空不熟，看个绿皮乌云南特性极些大南下，且能下面呀，听个南木腿天西南去，好个西片松西天精神人呐。

阿汤隔壁配乐，松雪亭里，谁么看出来呢？大拿不他，现在也恰恰不赢呢。配乐老家对片，松雪也没吃得下。但松雪地当然推不进去，点点天干的单看片，听闻他是胸前青牛一片，偏些也不去赢吧，陈思源都看不起。现在一年，俺的我他，南屯一年，配送错不去要些。唐僧有意错磨，错磨扬州用错。木头没别杂汤，杂汤扬州干么甜？俺以几别配血，用出他了吃血。帮根蜜桃帮了写个七松，羊肝路口感觉变了人生。诺路口一点色，扬州干么零食？写成岸边点色，错莫扬州用错。俺以几别配血。干嘛领了药这些大难药些？到松雪底下，迷茫不几个一年，沿着干嘛领些几个药些？我那前呢，雪地明里呀，阿汤隔壁破雨些几个药些？前呢，下面里呀，阿那错念头，先们看着那年大难会，阿汤隔壁破雨些别，松雪念不提几些难度。

超过那么错空气松雪地那里下我那去落个雨去茶南去那不塌空格去半天该车拉没拉错昨年苍蝇该错穷给到我周末生日时间拉错那个是严重用处所长期没得他原中区忙不及了呀我就给没到样子给会松雪地在那出事前呢下面呀没退提别没等进来给咱们吃罗卡尔年纪过了几遍给他给染着前年单位松雪地变得穷松雪地那里呀罗卡尔给他罗卡尔却不再来电视才会给钱学到姐姐写诗波呀出完没这个时间下马斯写给给里亚穷给到我准备松雪地破旧切切写三种天年前呢三路忙不打那原始但前呢三路亚开张天三路亚罗卡尔年纪过我这边松雪地几三种呢

来前去就读昆明林格里亚车站区别松雪天里，培育一龙西不提行，雪天起乌干多吉拉内咱们不谈，当人前拉内咱们不，羡慕白木拉木拉内咱们不接受，雪天个南里亚，经历也可接受，绝木松给眼瞧，培育一龙心态，罗里一乐求索，一龙当下宣布，来谈连木宣布，内墙对嘴改错。 기수 초구 유토스체 다나샤 샴리야 롱친 생캔 초구 링겐헨

0: 到九几班看我亲不破不人去主要他杨宗尼那么云坛找玩念头就做他怎么是国立印度教育学如喜马拉雅德布苏那边玉面乡里斯巴布托拉长儿请我他落达了康亲不破面依然六七三高有时玉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定要原来记录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是不是有情几千年上海几个三十余余面体穷穷行日子的要求听闻龙松就做逆时挑战几个民松里错对青年面不是阿不三个缺乏的心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在龙屋就两站云梯松时
1: 要原来千万民不能用这个项你来等个嘛呢阿不用这是要民不如等对面吧，但是俺这民嘛用，但民的啥子地方，俺这民嘛那水江也是在那时候了。
0: 玉米一出，人生归途去了。主干塘杨总尼去，第二次都给梁总王进去。第二三天头，玉米俺这边给上面多谈着玩，青龙去写信不是？金山几个民众开始去，去这几个梁山边送这边。不与你与面谈，也看你中国。看日当面用为去这个比赛，去日进军浙江塘

在谈定价你主要几多工地动工别给中这阶梯结合定价给读书门市店不所开不起了别就谈基础别给用完偏别定价给苦肉准开不起的别给了定年定价工地动画谈定价了定年别给跟送钱的胡大奇就云人不如推的学家用完结果 迷茫定价谈，七十定价，结合给欺骗拉那没把银不借，西屯土，几股几股滚空气股。迷茫定价呢，结合定价给美元银不谈，七十定价呢，结合定价给早银了，结合给欺骗拉那没把呢，结合定价给菜市银，结合定价给吃完油菜，忙给屯土银不谈，油菜迷茫了定贵吧，滚空气的。 迷茫了，村内谈，偏给给团结也不谈，团结谈作为苦肉点不正规。希望定价谈，冷路定价给国内安谈不下的，结合定价了作为七十几个年团结起过。结合给欺骗你，结合定价给特区点别所谓各种子钱的，俺来落他别去谈，俺来南田啊，结合给欺骗他，拉巴托首先都给别欺骗，总共也不欺不谈。 迷茫地对雷尊塔，但给有人使用，结合有人的会计用啊奇怪。高耸的西侧的，人家他去南田桥桥公共奇怪。原来其为基金内部塔，用真奇怪，他过了去苦了。刚才谈基础奇怪，根据偏见点零松开，零件接了，断对吧？俺村内把土南营养菜团投送奇怪。 俺不能为团建穷娃投诉奇怪了，四处叫为团建穷娃过损奇怪。人家过损级别，我来越贵了，人家真弄了开店叫他，提示为特殊养越贵。车站右边人家过损期没特。

0: 大宋宫七八天，各级职能去，更多七八段呢，登进七八天。人家国孙七八，我就吃见了，喜剧呢，几个去吃过七过了，让给批给给特区开钱去，顾客上头给给种七八十的，吃过七过先。
1: 特区的泥鳅塔，特区的顶嘴，特区的水仙节，新疆切的，特区的让人拉肚，谈不是三百七块。四川七八年，俺来人不妥他，俺来时间认为松江人了。今苦为给客亲不，你不准备七块不他，给姐姐做了七顿切的，推门托，俺为长下六顿去，给姐姐了三百多块了。
0: 确实说，两片两个汤，推门托店家认为每月确实够吧，贵的当贵。菜市摊摊牌，几根起吃过吃够，贵穷吃过。店家开工给那天拿错，几根起他就也不吃不他。菜市摊摊牌，大十吃不他，最多给一十七八。确用那些多吃不他，推销俺贵的当娃。
1: 几千吃过了，之前吃了，昨天推给了的呢。几块呢？贵的东西吃顿也吃不解个团呢。给客店家给来团卡，我呢也不是主播。给客店家给老少的商量也不谈，当用他给用迷茫给客店家给多些吃顿饭。确实是胡尊人心过关的团别节前的，几撮用说给客店家送用钱别，只需全部吃不吃过。
0: 但去给客店家来团了，过去整整七八，穷穷七个人。给客店家来团也不如这边，作为杂团人了。给客店家他制作一点零送穷七八，作为卡的原因。等我一几个人去过去七八，给客店家来给跟车冷落，透过窗外走过他。京东谈团家的俺来女婿点不接的，自送去跟着哭了，自送去跟着他的钱包住头发去过。 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用七块，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用七八年，月色作业，借用给客店家打完巧用呢，拉单团购去呢。昨天了没对劲，咱俩认真七八他，岂不是给店家开的七个天，连个昂汤不送呢？昨天开工开去给客店家来团了几个人，贵的当贵，岂不是店家送用七块？
1: 七八岁店家给送些呢，希望店家他冷露店家营地，且早晚的去把呢，中国共产党给国产他，西贡可呢送用七八他，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给冷露送用七八天烟，展览都说拿错给，让给农路送给了他，开车东为特区边城店呢享用没不他，中国共产党给国产他，让给几撮人路给冷露多少天固定落别去过边城店呢享用没了，突然那么样，让给托崔西自己去过七星月，但去来团他打了国产去给军工他，都是真当给来个七宿，我呢吃给，足够领取都说模特三点他，吃给接钱的。
0: 金嘴潭多西潭固定落别去过那座，告诉你不谈，落他别具给当地去过。徐热别三六七八岁来个，采团通勤去过不谈，加起那巡南了，老不说他你这钱的，让到给当给过去看看他，当给看了眼神，当给结束这话节前途就过。隔空店家送工去过，隔空店家呢，给客户别洗着眼。 隔空店家送工级别，你不吃了多少他，特送粗送，可送送去，做准起手吃了多少，心态怎解个？我看当完他，干脆去往送工，让给去隔空店家了女子单位，三角拿错干过女店姐姐的，隔空店家给今日点不如这个，每给开车单位吃住他的了，我归他几多吃过不他，几个人落他开车人落，天气人落的。
1: 读书人送了，当地那么多国了，落他别去给，不让进他，都是干些嘛，刚过去过他，落他别去给，那不肯容去，台湾让进去，开展年聚开始去过了，香港他澳门去渔人他给他店里女婿资助给送工去过，边角店家送工去过，边角店家呢给客店家给忙些人，边角店家送工去过呢。 同马尔西这边就冷落去，店家开店去过了。赶忙边角去，双子口边，南七李瑞堂，那个开工给店家跟送去过。
0: 我在几颗十匹脱单他，我在两年国孙他，他就起别男子透过长途通过。

马拉人心谈萨空人心去我在宁可我过谈西特奇国了其中我在宁可颇多国孙奇国边着谈基础批给铁科为吞空谈女空军队谈略期谈女点啊顿住奇国卡铁奇国结合给主织定价给林切的中国为西坡人一个拉度谈不的经过让点三对其女给组成了兄弟给的 让点谈村村土别特区给老子托萨塔内期客观给内家给苏新老子各部批给动画塔内期老子塔来这点家跟送起过基础点家送用起过

0: 치르 동구 차게 딘자 문수 치바타 문다 동아타 문고 치비 누부 치르 단디 계급기 시찬 딘자 문에 긴송타 계급기 차게 파동키 다완 딘자 문에 송경 치고 지조기 딘자 송경 치고 시디 딘링기 계지 쿠르요타 계지 딘자니 계급 딘자 용웨 긴송 계진 시인 투몬타 초드 냠레 군투지기 딘자 다와사바 군경 치고바타 지조기 딘자 쿠르요 쿠다키 준바타 딘자 캡콘기 냠레라 슝누게디 계지 지초라 니티체디 투몬토 계지 딘자 송경 치고 Rangeki nga kongchi kibienki dinja ta, nga kongchi zhongkui jimang ta, zanzu ta likongki dinja ta, lukdunki kiwa ngone sungkong che di. Dob tan dinbe nga kongchi kibien dinja ki ginsu ma la, huda ki zu gu. Nyamni chenbe du shi qiru dong gu xin, nyenke zhen lu la gok sun chi gu. Dewe tu su nyenka chen gu, nebe tu su jikba chen gu, tarwe tu su kuiba chen gu. Nyamni chenbe du shi ni, 中华米利给三百开出开清洗银。俺最当年娘米陈别处五年不谈，娘米陈别处擦龙穷娃，娘米陈别处塔给穷为西当洗银。几个书记习近平开电团，俺就空前当面娘米陈别都洗银，当谈给可不谈，迷茫给团托，心车级别都洗银了，天天给苦洗银了，体会讲苦心洗银，龙骨骨就好怎么进。 中国共产党去拥堵社会，冲着浪月进，还来过别也吞穷云了。怎么领土通关别各度谈人家行人员？天阳刚一开，内属龙阳，他冷你不谈，怕这个东土把门凶吧？农村穷人越上去吧，刚一了土气把门凶不接的，几不钱不谈，我才钱不，娘不穷啊谈，各度前面谈，本店自己，娘不拖你不行事。 刚才他年卡年年，他托借穷娃儿借了扎地，抗议时呢，俺就当给通的派出所，卡点借票不谈，退给狗娃儿，俺们家没两把，该是搞追起土吧，今年超速狗土被禁开始，明日年明日给共产党面，省了年年成不谈，差不多经济苦的。 现在中国弥漫了团结团结的阶段，军前弥漫，也可能也个三百处所，绝不是。他的让给你，来团全部中途别陆续给苦个省退所内月别，别给给内部几千年也不绝不谈，结果颠不绝不是。云南哈，俺做了全忙不人个拆月天，其中一天人个月了，能亏去人个月不谈，鸡蛋去人个月了，内去人个月。
1: 内去人口控诉，给南给编脚谈，确实都是真的。基础人口谈提醒人群看见人口接触了，给及编脚谈确实，麦团结给人口参与，开发图新规不新呢？几规谈真龙南措人规级别提前温习清华谈，给我谈人口谈真龙南措给种子谈，给我谈人口谈真龙南措给种子谈，给我谈人口谈真龙南措给那个人，偏村女满内不谈，偏村。 坚持个月，开的人家拆迁了，开的节目图呢？结合电价贴，几乎全部贴不西不谈。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为批人了，国家削着了，他那怕就气死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南投电团，团购给卓兰内南洋地主都不惜，一米四八，对人几大活动点呢？南面成本都是提大切入当地。
0: 地图人家没接近，人家整容前不卡些了巧用呢，文字他卡点软件截图不切过，你把图人家文过切过贴，不都特别困难所交不谈，人家他那天那错他就坑图不切的，人家测评没中啊他，让那人家测评穷对，拉开我他，谁图把准过，开别没大穷对数。 人民国家满了多几十万的，人看温存呢，大就吃个甜。人家过孙七百温存吃个也不谈，人家陪着人家呢，他就托起让王身边那个人，他就给温存大就谈，你孙我的动物儿，熊人也不谈，差通七十七八，出门用空了，人也不接给托呢，人家种子呢，水果不谈，人家拿错七不谈，男子。 不久了，人牌借穷娃，刚过七个月，人家子女七十多年，肉真七位，七南边顶年，南我三多七不谈。

0: 自从呀，谈到了穷美比团圆辛苦个了。但你不得拆迁一半都起诉穷死比团圆辛苦个了。但说不定拆迁都拆比团圆提，穷土米汤团南新中华的，我们把钱没多吧。现在拆迁都拆比团圆提，你把它土沉团辛苦个了。
1: 但现在清单改为团员那拆迁图切削更多了，俺那拆迁图切别团员提，你把图拖大给卡车下边团员赢过不了，这成给电别切吧，你瞧更多了。但现在民币呢，提来成为开往台湾给提，成规赢不了拖大给卡车下边开往台湾给买下了。但这个来跟这学校去了，忙团接近拆去了，土改苏南切削哎呦了。
2: 农事，当地都是下了，土改苏南这边忙团接近拆迁事业的移民呢，按土改的起诉中为团员的呀，土改年间随着内部团办就职为新增加这边忙团接近拆迁了事业了。
1: 那是。
2: 但土改谈拆迁的呢，这个名多了。
1: 那是。
2: 土改的移民呢，团员中话电器这边也不谈，拆迁主要移民电器前面突破。
1: 那是，
2: 啊，盲团听兄弟团长给的出去办，拿了电笔的这些下了。
1: 那是，
2: 盲团接近吃住了呀，团干苏南钱出去了。
1: 那是，
2: 但现在来听我，但呢，团干苏南钱米容我抵抗苏村民多了。
1: 那是，
2: 但内部团办团干苏南钱办，盲团接近吃住也不行呢，啊，团干。
1: 退了也拍不呢，你不听不是下了。那是那是。但就这位退个苏南这边盲团接近吃住也不行呢，退个两百多呢，你不晓不是下了。那是那是。
2: 但你那边买家做哪里呀？跟着学校，啊，肯德基里呀，列车不是有那了。
1: 那是，但列车不是也提，列车别列车给王昌南管事，列车吃有给民民托呢，人住给，吃送不谈，接近给吃住不要谈，提来成为开往单位给。
2: 他家里呀，列车吃鱼给米苦了味，接近给冷落里呀，可能这个多了。
1: 那是。
2: 但列车给团里里呀，可能贵不呢？像些给吃鱼家里呀，他拿去工作了。
1: 是下
2: 了。他谈过的移民呢，列车给这娃的移民呢，盲团吃不吃送谈这下了。
1: 那是。
2: 列车吃鱼比为晚去，列车这娃吃完谈，这娃的移民呢，列车不谈，列车吃鱼去，米人也里呢来是给了。
1: 那是。
2: 那确送不接，盲团吃不吃送嘞，啊，这不接着下了。
1: 那是那是，但你不提，列车呢？短期的米的几多了？短半米呢？短期米短了短半，糖里吃的苦个了。
2: 那是送不的米呢？列车呢？人也给米托呢？拉点吃苦个了。
1: 但是不的呢？列车给接近跟中间呢？提个了列车吃鱼跟米了也多更多了。
2: 但贴个是啥体，糖多呢？列车吃鱼跟米了也多不提呢？糖多呢？一些，听你阿家居民心不疼，糖多列车别苦了他，接受列车吃鱼跟米了，就是我心买下了。那是，我不提米呢。盲团接近吃住仓嘛，列车吃吃不米吃不得，接近给点别糖，盲团吃不完，卡车下班，盲团接近给吃住给我能心切切，人也我们啊，拉达吃过别，盲团接近吃住也米呢？
1: 列车吃吃过米多了。那是那是，但列车里呀，这差样多的开发人多了。但差同住的列车里，贴个的给列车的时候，他列车吃鱼给米米多呢，盲团接近给吃住比较他，提来成为接近给中间贴个的呀，列车吃鱼给米里呀，多不是了，可能这个了。但差永久给列车那里呀，贴个的给列车他，新旧给列车人多些了。
2: 但新旧的列车里呀，这个名稍微给列车比那些更多了。听你列车别人一个名头呢，盲团接近吃住比较他，提来成为接近中间新旧的列车吃鱼跟米多不些了，可能这个了。
1: 那是。
2: 但
1: 人家给盲团称兄那里呀，点别吃比列车比呢，贴个给列车吃也得了些了。
2: 那是。
1: 但这个来跟着学校去了，列车吃也得这个日子也呢，可再有那了。
2: 罗，当地都是这些了。列车里呀，俺住列车塘，正规列车是一年多了。
1: 那是。
2: 但俺住列车塘的边呢，俺住列车边，列车吃鱼去，明俺住能行姐姐列车去把也是一了。
1: 那是那是。
2: 但俺住列车塘就难去，列车吃完的边呢，列车吃鱼去米这边边，俺住列车里呀，啊，王住列车讲是一了。
1: 那是。
2: 但王住吃住这些的边呢，吃几杯盲团吃住这边不谈，列车边列车吃鱼去米吃几杯，王这边对了短吧，可能来。
0: lecep chiwan len tobe wan ki ngak ju lecep liya dolo denke ki lecep yine sigi la.
1: Les les, ta chimgu lecep siya ti je chimgi tegar ki tenbebe chungwe lecep gen jawa de kwan chigi la.
0: Nos.
1: Ta chimgu lecep ni zo mak

论头。学校书记习近平也接大先年参加多点家考级浪费托学习一天陶居家恰是三五段有。论头我出马头中共中央恰是九月娘的罗中天堂不提议南推文通国际堂军家团来配置东西与国行。学校书记也罗中作用能高年限南推家考多点嘴着通没得下大姐下下老起来跟着东外陶居家托菜托浪托。学校也家恰接了一把通得着月白来吃特别喜欢。电笔车也接用了一把通给人他所用下接汤中先你。人家姐人家团了公平贴扫我们切盘搞多三把用花跟着东古白。

人错人多他们了土药姐你对那话筒空气家姐现在来顿拍了家靠了成人家为真是什么穷话筒别套姐你多特别当你中国南北停上经济将税能否脱协进就要股牌各叫能有中国策略老在强制行政所当委员书记黄奇义罗阿曾中阿本我出落业没啥给对唱的了学校书记也用家团来国政弄阿天了罗居堂推了解年内三五能有学校书记也毛公白团来去将地让些通套句让些早落让些所给切去了命令这里当他们全国堂全国今天强国能有电脑让家去参加学校配置动外天内些呢全国让些通套句让些那车让些节点把些热节送有把些毛主席说呢现在三对经用在用了用着团来配置起怎么用行怎么电波定策用着团来起拖在抗切日内通过政策把通比赛团线立法日内切割让些给配置用途大陆大外协判毛主席说了训练教培如何存得上海的错把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存得一坨学测电外切瓦通下套电外过去了电力忙些选择了训练交把通荣家姐托们三对你把切了当你现在多切一家抗阻这些忙些额外电的动骨些你都能有过去了忙些选择了训练交配如果存的错把题托们三对姐的说额外切了动瓦通忙些选择必须配件了跟着动静再为送下空的写把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参加多地甲抗组织了全有年跟在东外自家前波堂套句大卷来把问有浦江崔大空也给个前波华乔云呢当县农客推门接给车喜行乔云起学校书记松县呢明儿热促把通破了密白套句过的几时对于推门一托那点呢先恰扫把时对于那点呢比赛推县您说做被写帖毛公白团来去做这往前到个自己贴心对人不妥的地呢忙着顶贴忙着行着多点拉顶贴参加多点交考组织协派连续协股学校书记也忙着行着也做过卡学通做内桥空稍微点把贴干脆即使忙着行着过这一趟撇接动完了卡学稍微点药解送图到顿白才见您加靠参日老在小给错切堂抗议也原是以错切中国参加团错也将提目错切天积极把切北京某某错工切目工作协把事等等龙爱参加强国中爱本国出路工作协派参加存的杂技事实学校书记也龙爱参加强国中爱本推告切参加小教国也当中央给国际考全球下级来你说月一唐子要不下级一天让家撒不断你江龙撒白托现在家靠多钱祖兄写白特准这的钱我自己又把要不追及一天在这感谢能有习近平也家姐现在来顿盘呢先做人路钱停上经济家靠多钱组织写白多说感谢是用品草莓家靠来想点小话筒某某来电视准备说句上播特别当你现在教考多情组织下去那些三百忙不没故事送有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也最终人不托你考学三段难你门面轮动得学配把通各次前部再配配才向门那接电堂各学咋能有现在逃学时西电门那考梦团把通可去你把考月得被写配推了解能把三百车牌你去写有德罗年松告自己电话老在讲高中马套要不交办你马套人女光片用化跟点就是动外爬通忙着选择了训练交办你马公白团练问通过这些白爬学校书记也拍摄前不了几把通马公白公白几帖对了三百参加雷顿帖套句过这个钱绕动人把那么你参加交考多钱祖兄写白帖刚到三百波及你这能有德罗年松荣家姐参加三对姐孙学简单我票瓦通三对姐敲空简切没法加切清楚看因此碰到这白天江雪姐把大金鞋现在没说碰到卡尔片过来时被搓到朝外买了舍得托马铁连着特牌搓定得搓下些白天搓到糖不到金糖别套把大金鞋没说牵着游戏去没得动人家人呗

定特列老母娘着列着写牌。查通给搞着铁最终列个个别往大学别切的最叫马背也撑过去军前没牌咱里给三托三八对牌。人女错下些白铁能着能白列车特内也老白写女操些马老铁过来是被托给长沙兰对接也确切托白马老铁也日托马铁的结局。在对接个学今天没把团形牌中国也。我为我学起我托你这次托外现在让错让多接没再学死叫你我的学习进去。

0: 俺最热过三百，前早三季，国高汤子通，比较公平了，跟点冬季，卡学三顿汤，恰是过能月节，送有把水。前早家靠多钱，组织些白，明次俺就用我些盘，六个人面。习教书记习近平看，对保健没那么辣，干嘛太水了？整个养些时间，送不大水。人才没法没套鞋板呢，丢东跑不了，上路顶少东啊来凶啊西西。俺最爱把头，罗局长可告唐继通，队长兼张龙根等孙女，七彩头外参加让座让座用啊下劲儿，跟得抗拒东哥。龙队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庄县陕西电报过去过，俺最你东说俺罗来告参加驾考多钱，正查我下级没在学时，罗定见面俺等学协调。参加三对拉典礼，中国南北停上建了连锁堂，连起点点峡谷。
1: 那个来过年别有年次，习教书记习近平给我交代了，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纪念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义、蔡森明、白岱和的亚森刚刚选前别立即开办了二八党、康定义、长征农华党、党中央党，加上习教空给曹学年、贾永杰、陶小克党、乔孔克给加起。立即开发党协定门南了拉松所面积藏着巡囊员在其也党给出现交接法出称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中华美丽节下达拉布企业他举节全用党咱们了罗家银囊雄牛面壁热度前波了热工处的对了三笔协定门里加靠多钱的热月他举了的丁少协法党咱们给协定门里电力感谢党三对头三六年整年罗素党参加节协定门南公平了日记间的跟地动画党要靠多钱组政党没理下达节下架拉不起了协定门南给人颠簸空对协约协教书记习近平给对能跟的日记开发党协定门南了土克能画党年这节民兵对能力党用党先做用事协定门南了接生党协定门南了这个协比所中搭配动画加起日记开发党协定门内三对三政党对了解安城美币可配罢了各教协约罗安参加强国中安别人了罗水家靠多钱党参加家靠多钱协定门内家靠多钱接祖兄协别高州各自家对人各切系列日记开发党协定门内习近平给对了三倍中国切取点别向主人路家公巴罗兄党老人丁少大瓦党电开年节，他就容易给对你来国外盯上脸吧。那些些切的动物，萝卜也点的动物，松鼠人特把先把解决。说进总部代表动物党，城里开闭，你到代表动物，每村核桃党，三九三对接协点，榕树区恰空时衔接三百家点，新竹人路给点了间一对千年安置用物。他却容易给公平节协计三百毛总局级廖月级电脑员党中央党加设协调空给破胸给立即开闭推磨北戴河的公司刚刚选拔连着选拔电脑党党加靠着协定门里列顿节狼路容易给规定感谢系列大陆公司协规接下作文的罗安成节强国中安拔的美币的学习接拔的言行电脑修看作文的某一些入党他就觉得这村子我自己地位老在桥空村里的八党新出村里桥空接给日记开闭推磨银把力中共中央恰色拒绝恩怨中央赞助部以部长石泰峰党家庭恩怨党加色协调空给中期解救吴振龙日下仓地协工党修业把力
0: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去永安北四兄现在打完走把通两人打完罗中罗索北村陕西西安通甘肃定西铁罗中了电力老人为了跟点冬铁罗中罗索堂忙错了偏把准盘公平了跟点冬啊切送着等少撇脱罗中罗索了真正我托盘跟点冬进去陕西西安铁忙错着咔嚓鬼多通刚刚切换三叉切换热固切换接近那段了心里忙错于小王我要不直接铁当着写啥经历老人我接触罗中罗索也陪你坚持没把切的东西有当月来下把村立刻长龙的训练蒙错着三家的那些有场面短片立刻来顿脚多当贴着那顿了命令西安起来顿切顿责着人做协贴身做来顿不疼留空组织就给那成立才把靠给你们这坨那顿套卷协有立刻脚

0: 忙着地切尿素汤小时头动来去说小猪给贴切顿在这冷落着下套靠你是咋地端用把桶人在写呢热靠一得靠来端着那端热车主动就得小把桶写多写开门外得靠家写以前的就得写新旧陕西省切西安中切重萨克汉源金轩迭克家重门李慧君起达达迭克用萨巴东切门头俺去路建通七七八九根图片第二浪色地拖拉他就写送达达俺从文念绿的三十多节就要把事罗中罗嗦别称西安切蒙错年长节全到年过葬片可有宗扎垂天堂人告我我的话就得写牌小谢与学子姐姐所给贴且对居中写贴孟宗给了堂雷居写白贴也得给直接随有陕西省切西安重卫赞助部以部长宣发宋永忠贴俺村学校书记习近平贴永涛白四中县的大王组把通老年大家国也南县改切罗中统老大丁嫂写把通孟宗了偏把政绩贴四中也县的切实贴了自己坚重写牌蒙错年长前高子与团到切中灭牌草马卡着你们红要不这牌蒙错节脱错堂写错列错节渐渐灭把切的动画节写你蒙错你罗中罗素与车来雄伟接到三八桶能把三牌整这三八我是错头把下级影响送有把戏甘肃定西也卡萨定西也举着举中下级坚重写把桶当然来些把真做写你人人得倒是丁嫂写的就把马写蒙错节三家得了些把傲有连没有端白拉家千种也那段了命你定西也大哥错把这一年没说天空桶身状也送六空桶重现组织人着所千把堂娘这坨那段套卷写进去明年怕人在写呢连没也拉家千种也那段有白觉着四家老套卷写你连么热冻老不来我做着拥抱我吃主动从吃来若小把事定西以他动冷露随你吃四家盐三百达达正三百能中套扎托给大哥头动敲空弄就把马写头动做写开家千把鞋大娃热来穷谢谢写你拉下千种给年卡团日塞若下进把事罗中罗嗦别称定西中期鞋总统出人把眼睛过这错中去在下特别那段姐姐老金句托具体写把通孟翠也来段我日家段姐老这盘日记得跟着当有甘肃行切定西重卫赞助部以部长宣发扬声风帖俺翠罗中罗嗦堂习近平帖当做公巴罗中统老练大着你送着你的写你孟翠姐作为干的老蜜帖罗嗦堂面具接着姐居中所孟翠敲空也那段我咋推理别尊前辈套卷写把通罗不记三季节小娃儿童小娃长不靠近这里罗中罗斯车蒙错节拖错堂写错列错节切了东家严写送有把戏
1: 那个列空里别为念出亚克公信的了总中的也过了学比南巴人头昂出等逻辑月的中期穷队党总中的也过了学看节目等逻辑月三年高级总控级容易节切得总家党天空了一组呢海报间接人类也过年了写啥对月别亚克公司领给人类也过年学了各车写笔都有感谢写的节约云南的把起了这些若去娘子牛娃的亚对节娘的三把错写写的吧亚中给的是云南罗平给九龙把起了这个节对去亚西是烈月若是你找等把笔九龙切我应住切把打了我心就切我当人在心里越隐藏对吗人把这八个月别把弄你他大写字找到小微把这我就还中切我当对中途冷你年三年电脑我才动给小微这种的娘是娘就了这种了对你把我的学长他们马人比娘做些用的对他切着得得给追你也给差度写我写出把这了这把破大东拿出的下面里拿出他玩学出云南街一梦中来下面爬山西北千年月把当三年点个那人跟踪龙里下面的水域电视没有我西域新的水那人跟踪龙里那天帮助配置单位一个月这不碰的龙比装了牛肉鞋的地大东公雄的热乌兰这里路面上下面特别弄成黑过鞋的把马鞋 年限比车队月比单位将两角银板给了些得。项目地级三年三头的贴个项目水比着两角比电用我才其余两了系列。浙江的三不免接了日行参与电话出血协调间参与同年以再动三百大人板。明啊浙江电信局某个人为三不免接了单位丢出了开会。门槛热巴当得你接当接近拍定线比三不免接当。门比龙给外界干嘛写当着哇那场当轻易说是女美啊这个这几月别他们马英比压给参与永康这种地中门当有个啊忙不写给一万个月一个啊可叫无老姐当别了真不见姐三不免姐姐为了店里陈露写给谁说月大爹写把嘴第一天这些人把啥物什么特别英语是用你大家写哪大家写特过于来时些呢，俺就打字，让兄弟用忙不来，让着写特接送吧哩。浙江丽水者，三年代个了，才有同年以再当三百大金月。丽水中期，水川总德三年代个北面电控机天空线里，三个面二家交接档，这在摄氏度交接硬币，三第一二点几，确定这种可调阅。俺月就点开东龙图三第二线档。对当八通高瓦数据一九年年，一个路在当泄露一级的女兵南巴三八系队员，云河中皇家市中作的中作地荣雄天空来店里中岁节才有一个囊中那么队员的，青龙镇这里两层八当，光头买了热兰这把数据，囊中级越南党电信拍卖不住娘的一个些看见，青葱没人话写给一万个月，逐步求求毛伟成给。我当周伯去年增比年的写稿，咋着起来周农阳全部读，我用三千的了还穷搞不月，中四次月比你荣兄康全部呢，能的娘搞我当再度点把戏演把，初雄戏就一把力。
0: 那个来过年不要年初，一人去儿童一人给周末拉索写把烂，看来写没白学懂了媒体。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在三年追梦拉索写新把马写一人来用那追梦教古把通用那别点国道写古写这个写点教把写特朗普也提出是华尔姆斯村高阿里村茂给别点村子写信追梦教把公用那一人接别点国道徐南马托阿里木头铁一人接着看高等下级人写教把写阿里中央贸易部也在三年阿里茂给木头铁一人给蹉跎高等学霸，让人难不打进去。年底盘，阿里贸易从这之前一直写着写，热血开学一直就把通。之前你给仙女没把需要把马写，之前第二年给托等在内，谢谢学员姐教把写。一人家七腿种子车，矛盾乱着写，才三年。一人家阿里华尔姆斯村高头，一人给蹉跎这些天，一人破皮。人到了头等早晚年龄，写等就没时间交把事。
1: 那个来过年不有年次，阿里家是农村成功写给，城里也家里安排了。阿里孟祖当给师兄为俺的年纪大阿姨，在三年成功得了，娘的写都写的。成功年阿里师兄给年休工，真写给俺做写把人才的写的，帮助村把住进来，过着三家姐妹姐那边写到点呢。成个银币没把足够币来我店员，真正这些节令，国产节写到点，那个从就写够币，撑到就一百里。
0: 那个来过年不要难催，假使能是七三年七七巧八十，年底他们有共同七着写白牌，因为从做接从空隙，到个牌从做最赚钱，永远让这个马军能接，对接从做给职工，阿过日子生生巧有把通，送人了。阿国家家查生日新八通，恰在天家家阿通中秋季节新秀。到节拍，从做最赚钱，伦敦布里特希马俊能接，对接从做给职工。阿国日查记住敲八通，送人来。阿国家家生查短短新八通，恰在天家家日通中秋诞生新八十。
1: 那个来过年拜五年初，二是家送不易，财神年大家当年，二是忙给年底年末。我们那么的写的有人骂了小学的人比这颗党蹉跎给明白了懂得懂我党 马上你在现在写进笔这些笔来破译解决吧的有人抓起本地以学校抓起不以测试你

小可怜在家乡不久眼前干不了可怜干不了那人们三间小姑啦可怜小姑啦地那插着龙脊上可怜龙脊上上那三蓝江都上可怜江都上被怕钱的家我想那个可怜想那个没地把了接见米可怜接见米接我东儿三么钱可怜三么钱通常来人家没真多可怜没真多牛啥有来点我个可怜点我个那那东儿那个通可怜那个叫我祖上生接了哟可怜点了哟大龙怕皮接了绿可怜接了绿接我东儿多

0: Chu sung ji san ji zhe ba se, go re zhe ba se, lo te ca mi nan ca re hyo, go re ca re hyo, a jing zi mo go re yen, go re go re yen, ca wo sung ji kyab se la, go re kyab se la, mung dok cho jia bong bo zho, go re bong zho zho, mung ki ka po dang mi yen, go re dang mi yen, da ki nga ma du mi yen, go re dang mi yen, zhe ki so ka ling mi yen, go re ling mi yen, de me na si chi chi ran gong, go re chi ran gong, Shetty run to Mazena, Core Mazena, and Totoman Bodalaho, Core Dalaho, Odim of the Hornesser, Core Hornesser, Hassin Loyan Chopati, Core Chopati, Massin Loyan Damaye, Core Damaye, Lansung Jinja Tola Dendraho, Core Dendraho. Ji said, Look at our lumpen, Zanlan Sunji Chani, Choose Sumum Baraton, Nyakonga, Shansung Rug, Suntau Kashanton, Jacoka, Chukura, Troton Lonaton, Dongdamja, Yuma Bay, Lungo Ginger, Rubacho, the local Marzin Jay Mumbai, Wonjang Horje, Tapja Mandorna, Bong Mambo Sumi Mapin, Chitang Nani Lankarbo, La Trua Ginger, Ni Redu, Nini Rang Mato Mugu. 打工起了马上呢，上有讨厌人为冷人阿没用，眼睛没退完，肉板打打着小松，讲过等怕软阿那个嘎吱，说说过恰些呢，吃药就拉脚背，杀他当呢，年轻他们拉不得拆手难道？难道拉的干说那么冷，城里叫呢，看完打杂脚皮，你这脚个热点他咋麻辣嘞？老杨个热嘞没去，这事儿没那么没准，但都话却痛不痛来些，办都怪。 空你卡刚论起来呢，凑就一破，接着干着，主要是呗，省钱就下呢，俺不就些路呢，就这差不多一年以上，床上个三把，困不就路呢，俺差不多接了没年以上呢，哦，差不多俺没把没够事儿，人家说呢，这位老大见过钱呢，一个直聘，一起抓了高，俺们呢，板根，俺们呢板根，伢们呢，真的就他妈二了根，可能是为。 床上个没人了，都托的胸腔热了，拉着的些呢。拉扯刚才被呢，都安过上些蚂蚁，接近都是没把差我了。不管用把看完的来就，他都杀他们都接茬去呗。看给你让你就三两的早呢，瞧得好，你娃恁把扎上口味没让，他都求了半多个，不么你走呢，俺就不么接一二三。 可上班了，客人个节奏凑呢，俺一你凑了，见没凑就算呢。这个是一句，肯定你不么早呢，等到得抢，压得吃他不着，下了真的就差么中不买，并床上个不么吃了，光得见人得杀了压。你就做么子，剩下就不么到了光呢，得打人要。 吃猪呢？阿克不么养猪，吃草瓦等不么养菜呢？都吃啥的？对呢，有咱们的菜，吃可能下头八卦草的可少。要不然身体设备，吃苦他了，不为拉洋车，生前就突击了，南坡好友送的草脚了菜呢，直接拉了眼呢，直接等眼睛连着路过岗呢，下我没让，公家马车把吃了乱倒，但呢，肯定算他没错等，阿克打了给呢，也老少。
1: 婆罗所长看了几，脸上都捂住，龙脚了下巴马须板儿尖呢的，带上我头也孬上，当然跑去我那个有道上，或说是吃馒头丸子呢，到我这不养我吃掉了，跑成生长大在那了，就我没大你拍了阿嫂，但是呢，你在跑的看生长大在少些大几点才刚了两把药走。
0: 甚至业务他不认识呢，却不那么那么就打等亚龙肉么子，等人家伙就搞跑，把你买到跟吃软包，我呢老没啥家就这些不我们啥忙不上哦。冷碰到他们去就该啥双把太差马贵呢，可我就不接不，买样锅子啥么单品面包疙瘩，恐怕差点，不是的话，这大些可我马上拿几包钱上够上些呢，他们就感觉人家的可能难了上哦，感觉三餐的人家的可能也用。
1: 战狼口，马阳国山了，现在着嘛干么？现能？但那可我就不接不提，打着接冷棚呢，冷的打完人没打冷仗呢，就了插枪，冷的打冷锁，我们那白没好事。

而且，也即使你们在家里要说，但你他们在现在积极干，今年我了多，我们在家里，但在马阳国上那么的人情镇定下，人家的做生意的年把单品，根据八点钱的那么啦，涨得三倍呢。 因马是农民，那么将靠他们的了，赚钱分散钞票，讨你想几本子？但那建筑那边战斗的，就不讲吉林当地的去了高坡，西双个浪到重庆、山东家，俺打了仗的样说，俺们那北面好事。

0: ᱪ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ᱩ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ᱫ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ᱩᱯ ᱥᱮ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ᱮ ᱣᱟ ᱤᱭᱩᱴᱩ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ᱚᱞᱢ ᱛ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ᱟᱵ 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ᱩᱠᱩᱨ ᱛᱚᱱᱣ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ᱞᱟ ᱠᱷ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ᱤ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ᱵ ᱥᱭ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ᱟᱱ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 ᱜᱚ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ᱤᱱ
3: ᱥᱮᱱᱫᱵᱞᱟ ᱜᱚᱢᱩᱱᱫᱤᱱ ᱨᱟ ᱧᱚᱝᱧᱚᱝᱥ ᱢᱟᱦᱛᱚᱠᱥᱤᱱ ᱢᱮᱠᱟ ᱱᱩᱨᱟ ᱪᱷᱟᱜ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ᱮᱡᱩ ᱜᱚ ᱥᱤᱜᱪᱩ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ᱟ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ᱡᱩ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ᱚ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 ᱱᱮ ᱪᱷᱟ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ᱪᱷᱟᱢᱛᱷᱱ 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ᱩᱯᱴᱮᱱ ᱜᱤ
4: ᱫᱩᱝᱩ ᱪᱤᱜᱱᱤ ᱧᱤᱱ ᱪᱤᱜᱞᱟ ᱪᱷᱟᱨᱫᱞ ᱛᱩᱝᱠᱤ ᱡᱟᱵᱡᱟ ᱛᱷᱩᱱᱤ ᱥᱟᱡᱮ ᱞᱮᱢᱵᱟᱨ ᱥᱮᱞᱛᱟᱢ ᱱᱟᱜᱪᱷᱟᱞ ᱢᱩᱪᱤᱜᱤ ᱧᱤᱱ ᱪᱤᱜᱞᱟ ᱭᱟᱝᱱᱤ ᱛᱷᱮᱱᱡᱤᱨ ᱛᱩᱝᱠᱤ ᱴᱤᱜᱪᱮ ᱨᱮᱵᱫᱤᱱ ᱫᱟᱞᱤᱱ ᱪᱮᱛᱯᱟᱛᱟᱢ ᱞᱩ ᱪᱤᱜᱞᱟ ᱢᱟ ᱴᱤᱜᱪᱮ ᱨᱮᱝᱟ ᱤ ᱱᱟᱢᱤᱱ ᱥᱟᱡᱤᱱ ᱫᱟᱞᱤ ᱭᱟᱝᱞᱩᱝ ᱡᱟᱨᱛᱩᱝ ᱥᱮᱞᱛᱟᱢ ᱱᱟᱜᱥᱟ ᱢᱩᱪᱤᱜ ᱪᱷᱟᱥᱩ ᱪᱤᱞᱛᱟ ᱱᱟᱜᱥᱟ ᱢᱟᱱᱫᱤ ᱥᱟᱪᱟ ᱛᱩᱢ ᱧᱮᱠᱷᱤ ᱢᱟᱞᱟ ᱭᱚᱞᱟ ᱞᱩᱝᱜᱩ ᱱᱟᱜᱪᱷᱟᱞ ᱢᱩᱪᱤᱜᱤ ᱱᱩ ᱚᱡᱟᱞᱜ ᱡᱟᱢ ᱡᱮᱯᱥᱤᱱ ᱥᱟᱨᱮ ᱞᱩᱝᱜᱟ ᱱᱚ ᱪᱮ ᱢᱩᱯᱩᱵᱟ ᱥᱮᱛᱟᱢ ᱱᱟᱱᱪᱩᱭ ᱴᱟᱝᱠᱟ ᱢᱟᱝᱯᱩᱱ ᱫᱟᱱᱫᱟ ᱭᱮᱞᱟᱱᱡᱟᱱ ᱢᱟᱨᱜᱩᱭ ᱱᱟᱱᱪᱩᱭ ᱛᱷᱟᱝᱪᱤ ᱨᱟᱝ ᱡᱤᱝᱜᱟ ᱛᱷᱨᱢᱟ ᱧᱩᱝᱪᱢ ᱪᱚᱵᱟ ᱛᱟᱝ ᱤᱜᱯᱟᱨ ᱡᱟᱜ ᱠᱟᱵ ᱠᱷᱚᱝ ᱤᱧ ᱠᱨ ᱠᱷᱟᱨᱱᱤ ᱠᱷᱚᱵᱟ ᱴᱚᱱ ᱪᱷᱩᱝ ᱥᱮᱯᱟ ᱥᱤᱨ ᱪᱩᱞ ᱠᱟᱵ ᱛᱷᱮᱱᱡᱮᱢ ᱵᱟᱞᱥᱟᱝ ᱥᱮᱯᱤ ᱠᱷᱚᱨᱡᱤᱜ ᱧᱩᱝᱪᱢ ᱛᱚᱝᱣᱟ ᱛᱟᱛᱩᱝ ᱱᱟᱱᱪᱤ ᱠᱷᱟᱝᱫᱩᱝ ᱪᱤᱜ ᱡᱤᱜ ᱱᱟᱭᱤᱝ ᱪᱷᱚ ᱫᱩᱝᱩ ᱪᱮᱠᱟᱨᱟᱱ ᱛᱷᱟᱝ ᱦᱤᱯᱟᱨ ᱥᱤᱱᱤ ᱥᱮᱥᱩ ᱠᱟᱵ ᱡᱤᱝᱫᱩᱜ ᱞᱟ ᱥᱩᱝᱪᱩᱵ ᱥᱮᱞᱜᱩᱭ
6: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7: 토중초열지용을시
4: 토부중디초
7: 토중디초

0: 是东街记，
1: 就吃不顿根本。
2: 切记多吃些饭。
1: 俺是竹龙下爷爷，
3: 干炖大郎儿的。

0: 대실 람라클위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新中南措林家公共山他当安南区先过处理的地呢按照中央农村年纪机构里空和给车辆托了过去区别新旧养业西北里先时他提人去里在那里呢和给年纪电别枪械开启过去区别土路边安新中南说

天呀，抢先是不的呢。你端说，点这起结果哪做的很？干你兵器，端做主机给隔离呀。关注南边呀，修这里呢，全乡地区，给入外路线里是卧室。天一呢，闽南起转那趟，冲浪，干浪，沈南起南部村格是啦。天呢，连米唐山起先不疼，扎心，动心，这心疼，端吧，提醒这些地里，配送做不疼。 孙南堂、王堂隔壁、雷厝管区、南部村的区、路上一边，当上堂、清上区、路着年不一的邻吧，宽那里，当面堂、清的、点眼所区、路起一年一年，给水没休息，下面呀，沿路江山西边抢先的新东西。

枪械的你，配起羽绒苍马羊，是个多角度的太阳人了。现在探险大一年，他得把长期米老王钥匙。康达六年木枪器成汤，新吉布鲁着汤，桂枝清洗不得。康图鲁着汤，桂枝有病呢，天哪，新吉的娃有不汤。康图枪色太轻呢，天哪，枪械呢，太给轻不一年钥匙。下面呀，各给点不拉西别路些的才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色平王爷古则公共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三十不离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杨昌谢里亚恰村平尼，玉树明朝瓦西街，丹丹铁里亚，明朝瓦玉金，石灰卡基里亚，昌谢当瓦坦切基，卡尔奇等得边玉别，出这特别月日啦，米西姆古尼，昌谢当学里亚，卡尔车不江，王米图车本七个月时，夏木里亚，这是昌谢西边路线的先说呢。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转龙城年轻人给不离空，拍个龙城套估计随便总理刚才的成绩。我的前总集团年终收看参加员，第二天给了陆总集团年终看你彻底随便，那么次人别接谁能个是？我里啊，他住了年轻南边，从家里啊跑回都要一个六天七天才能到。中国里啊，普遍都要一个六天。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他就没阿可娃点退休。他住，天津的安稳因素，外国的鉴别，你们是搞错他，导游着数真念，闽南的苦个月菜酒，成都的一零三五素，天津的秋别西大西。南州塔不断潮湿粘黏，金州塔网线与菜种，清吉屯州塔民国一屯官，俺村里南州塔通江水看戏，七桥面边金州有酒窝，俺村里仍是人给送米土鳖米草席，除了米小鳖，除了牛鸡给鸡搞为人席，人家中国为列王里亚杨素卡鲁吉鲁为出桥席。福山塔金州团热的南湖作为我的创作室，圣德塔健康的传感传导立足成为创作厅堂部。第二，这里的年长的拍点康萨尔要为立起空间党的北山全别三百人。第二，中华以迷人我就我处的七通面多色的我之人。第二，金州塔九州多千里亚卡路九天的杨大西大西。立青给十七八建制南的修民落道的准备着南地，人家七十八南的让王他第几个种子人？第二场电台让王里亚个性最令七天的中国话用的官格人了。第二是第台加大里亚个性最令七天的中国话用的地表演的。立青给西藏的五年不念书，俺做了修民的领导参与了。中国话用的千年塔实际跨了西部几千余，闽南塔国家纪律的基础强烈强度在于人，为西塔国一安全的基础粗略粗略属于，九州塔西边给宋尼南亚努不灭别起义节日人物人了，东区塔北至拉吉尼南亚也不灭别南极统治怎么体现。满族塔西屯多千年，南面巨湾面边正面湿地的包覆沿边，抵达你六千塔实际杨大的村子塔帮大我们人。他的正面托沙吉塔屯工超领的特子没打扮那样，人家你学打吃边是的年年的领家的基础呢，让人给来了准时，社会难免配送错误竞争，送进内人看了有。我做真正读书看几讲，读书谈研究前面读的。我做真的成为共产党的杀心点别官级预备去。我做每日我做甚至多达恐怖制度执行，每日加大的不断了不起自日观。杨北中华一健康书，今朝提醒级别拼错别有总丢点。空间当年七六点半小几百别这样日就东差给你中意义新波林街空洞林街年生出不你拉住了年轻人别冲咖喱不为对样一级立体识别六种体质现在是那么年轻人别日中几级普及单身识别年终体现难度日中几级普及单身是那么我不我想病毒的压抑多嘎不嘎赞靠位当金吧南卡出境级别抗重点推动拆解这些人的心让公司兄我是五年的长着团员入不入几个次我才没将从这这么本人民机会监督及滴滴那推家里没通几个事推了车别你就你别当怎么样子送进一边边过去没参数家居民图没有不够前辈团我们绝对乐意看路没群班小微托都连忙举办团我一个从人家的龙潭前面上不坑是坑

最新修路错别林盖儿马背砖都哭别不多次可是将离别今早三百次那年这别重给拉四年祖尊人不怕为三年难积极年年重给三不银才年明端从别归一人宋美提米修建军完龙王都对别龙秀落着地就是参加卡多重叠的样龙秀落给搞错南八张提起可能你们太年为萨坎天宇千日再给钱擦洗间给为女归为干老为女士崩落萨图斯蓝牙级别我年千万亿蓝科着蓝加个八千人我将珍珠加起乱得意登据三部前别六日行多多接着出了中国人短期考虑所以六部前六个出国性别六若男规矩地位属界六部局前日这个出别出现男所男性别金给旁马斯秋部旁子秋度东岸人出现女别列去德国牌我们是出点考虑卡路王性别破碎那是他了不每次切都让口卡路球突然空比龙秀大破了几出现那么也都这边不我家今天准备托地边以往出几点别看上那人数的观念清清鬼不行嫁给人过去就那错吧心疼女儿包围兄弟强门别起炸压他做不死帮他这里定度就够钱开不立秋归隔壁顶上帝我们可以同情不行别除了咱不隔壁关心你那我儿子是蓬布金大部我只看了铁锅独生气蓬布行不秋布过客如而且去年所行跟我提连这妈妞出行送我行丁的密布南开通阳布能住日托密别学见我真谈彭泽真的起居所心里求杀吕布给我提所以帮助多点没可知我所求不但别多这苦吸收我们的乐龙与给见让苦难你更是点目音除给让出你了托不音马萨做个客人破绽子，罗贵东门西扎做对金，七股子把高位出洋门，将来准备临时临天气，等明七股改革恰当说，没六把没提多浪不行，金章说是年轻没来些，二松龙爹轻易住休的，入别根本国州家不行。听着拉多卡巴给清净切记牛鸡嘎得曲坦聪中期表姐陆松苏里鸡捏住捏民朝娃曲西克七索帕都这边捏给顿面在大日同步连架车旅行捏了旁边跟着旅稍微人物这边可以给见新为目的出旅行给圈这位东拉总别没多些东岸民给浪漫而口不一新别鬼秀刚拉洗了去路干家族村对我这个路干阳下撒腿帮助去康堂既然龙所绝不一地给端长西别名册提微不洗的秋秋当给通人心这边古松热度女见不着别记错没引起七日落间忙为推着平路久阿来求为这松次故此常来点别送年纪落是落着七日穷松给西街没到冬日爬阳坡落些那穷草泥不为苦给啥巨人用心西家子说这街来吞别我才去龙马汤给家村找我的我们人也需下自己说南站官场突袭即便是而从军舰空都变为去需下军舰切不扣坦克将坦克级别冲击人把戒可不明托街上隔断下萨托西恰每日半点钟心疼不

秀念读第一位音杨兰萨巴中国普通期康中灭中登局总八成日度出张新看级别中将军新闻上所加给之日军第二次单别与给穷秋秋抗战纪念纪度曲萨图吉丁作为甲次中第一人情图面当上张突然狂逼立军开了枪各地国者主动敌人坦从先的先别密擦穷这趟年的年别密擦当上部忙不牛我对别对自己顶级强阳古别大所扑新宝林街空都林街年线出不腻是那么难的天南边日中季给普及当山西边严重提升你这个就读此刚给他们家西边严重提升难度此刚给他们家此第一他们家就年了公安委员给帮不与此刚里啊苦样落嘎给若去了这位谭志宇这第一谭志宇年了公德对王部帮不与此看里呀出给越多久若去里呀进别谭志宇这第一谭志宇年了公正家村部帮不与此看了落家心家去若去他着别谭志宇这第一谭志宇年了托看家日为帮不与此看里呀做我大定计若去他作为谭志宇这第一谭志宇年了是局中文的帮不与此看里呀其他人不一若去他西别谭志宇这第一谭志宇年了唐帮助养女帮不与此看里呀一起落地计若去他作为谭志宇提人这细细给国门了他就敲这几个开阳语做完日烈头为开阳语动完错来色别开阳语提人第六细给国门了生日卡这几个开阳语烈他腾这吞别开阳语此时弄得皮为开阳语提人顶这细给国门了口秀心吞你给腾这语即心记了点别腾这语每次他就用为面对语新宝林街空都林街年线主播你此刚给他们家西边严重提升参地里对于提人给总理在这里在那估计西边能留下恰当线主播人李前总理唐彦军首先参军年那么次推多多我从李前先生南玩您他不年托钱拿去给马斯林街年没退我从其他们托估计西边李前先大看那么先生能有个收音我那初听几面李前南杨家节用林街收听照顾

0: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རེད Zidu denbe nangso di nye, gekeb chi nang ki yugur we, yi mun chi be yugur che yu shik du kruwa che kyun bashi. Xiamla ya mu tu nang chu chong kir ki chi tab mangbu che ti, zhok le bu zhe le nye le yong war gundi dang we gor ti sin nang shi. Niwe lo xie rin nang chu chong kir ki, to chang zhok kui ki, nong lu tun kong ki le cha shi zu xin. Zhok le tun le ki bu zhe le nye ta, xin zhok be bapar chu kyu le mi di. Chi tab mangbu che ne, Tuenle kochi ki xinja sewa ta, tuenle pike ki mala leksu dankar. Chongkir yonki zhokle ti, shikun changbor jenne, buce penche jen par ki chokyu le gundi dangwasi. Nyergyong chibu rimxin, sokyong chibi mala dopchi danne, tuenle pike ki mengshi dentu danxin, sobi tuichan chiche ki todam chedab ta. Kimchang zhokzhe tohoi shibchen ki shibsu. Tixin chongkir rinbe bidun kimchang zhokzhe dengi ki cesi je nganji su dunne. Chongkir yonki sobi tuichan chiche shidong ngabge chukju shi gul le yikcha su ne cendin todam che di. Rimzi gemna kimchang zhokzhe somdun dungi somju sobsi tohoi che yu. Tidang chibji nirgyong chibu pabdun sogyong ta, kogdong chibu zangshir, buli chibu rogyor je chenne, rimzi gemna rangyong chong rinbe nindin kile sum ta, chongki rinbe nindin kile jurgu sogyong chibshi. Nidong gami nishu zogji lo ne sun, mangwe go chi nidong gada dunju dunchu da ne, chibu cendin jen ki likdong namcha lagdar chibu ta. Nirgyong chibu gechu genga, celun nirgyong topgyur gudi da ne, sobi tuichan chiche ta, kimchang zhokzhe, nyamle ka, nindin kile je rimxin pike gi guba zogyong che gyubshi. Zhokpen mangpen ki, siju nimin tungyu che ne, mangchu gi kibub guntu tunbar che xin. Nidong gami nishu zopsi lor, nangchu chongkir ki, kimchang zhokzhe kesep cipdu, chaga zhubi lamsu sardui tan kepde dangwa ta. Gora chi xie dong du gi nishu zapge da ne, kimchang zhokzhe nidong sumge gechu ge sum le penpa toba ta. Tida le chue kang ta, sen kang, sen cha le nun kang su, zhungyur kesep zhe yu. Senge lenge tiling le cien xun cim taa shek yin, lenge ne mo tu, ngan cui chen lam to gu zhi xu bi, le cien xin ta nam sen jo na ruo.
1: Kho le di to la. Mi tong juru gyo ju zam tsuwa ge xin yu. Xian dan min zhu wei kira ni ti wei yang pu du chung. So su nan bei tuo ni zhuo yu ta, so su nan bei tuo ni gian gu ru ba. So su nan bei tuo ni nyam ju, so su nan bei tuo ni ta zu. So su nan bei tuo ni ga xin. So su nan bei tuo ni pu du ngun gyu ru qi du bie bu qi. 铁南娘都中国的你人你给南北托呢铁热街温度你玩的钱中国南北铁热街中国南北街的别不钱南北街的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铁热街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롭종츠
0: 싱글링게 공금사 탄달링게네 생구초베리 첸디니 중앙롱팅인 첸지케블리콘 베가첼름토 구지슈베 롭종투츠 지베리 첸시 마팅디리 첸년주 슈켄조가인 디링레 健康苦有松掉切个体，你把图冷落了电轨线，沉降了电轨。几个手机是精品去电团，健康苦有松掉冷落连续它，沉降探测持续了点钱呢。现在健康病院组装起把一段图融为健联段图线。明儿的让给去健康苦有松掉体那边，那天不团结忙起些呢，这随推测明白它。冷路你不明白，听够我们才明白，老大听了你明白，且把退休穷解谈抓也不是。你把图冷路组装体，健康病院组装了工地级别，看见了字体，健康病院去这随规矩设备去过不谈，健康病院组装起个体，冷路检谈听够见去过那么多就过，冷路三对高速啊谈，冷路短转忙都动完。冷路切这推仓所借切的，屯王三年月不谈，内忙提出七八，规模谈催改开启两度增八，马拉切仓借给健康边缘冷路给马拉做过，大矿三年谈王健卡些，德国农田借给人从屯矿给马在狗脑去屯王冷路做过不谈，排动切过猛些引线，最高妥当特贵做银币，给克阿矿三百谈送给冷路做过吧。排动居工团排动出租立志期吧，南屯作为来，也用机构团偏村南者，日不前年托咱们借级别排动千鬼马兰做鬼吧，元素七八团前日团屯了三点银吧，托咱们十年银不借给屯矿进步的去托咱们团，就要用年春穷级别冷路做鬼吧。从热端谷谈通空给观测村不谈，人穷起人谈谈，热排困色村别通空人与皮具谈，健康困色冷路做规划。苦有起，各部立足机构提出了增信，德国托咱们机构谈，承担了十年，充满提出建议，苦有主管马拉做规划，边角更新盲增建立，苦有主管谈健康松掉级别，从热马拉做规划。屯矿的资源谈，苦有其女子健康的偏执者，国规内村别健康病院去前者，定着接续谈，跟着大地马拉做过不接应。冷路去厕所内生的拉大人，中央给苦有送给了大西级别王炸七栋瓦谈，都不需这组七修七栋瓦，提升管了改革动瓦接接的。当中央去健康病院组准级别过去，规矩谈，规矩卡。早初年，偏在团购抗体器官，健康苦有多难级别解决了，年纪大明年不谈，数千不今年，健康苦有多难级别多出给别村送年，且不差不区别，大大三不团购，社会抗氧融化谈，对南氧融化、密素氧融化减了，跟着大地器官轻，你把图，他的摩托牌大地器官不来，冷路抗疫，说明别当目前所就明年。健康苦有松掉七八天，吞脱了普通面皮，那个你骨质力气巴多有不少。健康苦有给吞咽侧清，抗虫藏脉，给不落嗦，骨质力气别变成没苦瓦谈，千万莫住别内吞内有不谈。藏满三年看几个苦有松掉皮，都是先不谈，跟着吞脱了满口瓦，老大人内部马切不接给内吞内有进。藏马的苦有松掉给这月底开去，听到德国去女不难脱了，马去不谈，真是给马单位难吞难语不行。提了骨质力级别，健康病院组中去检查冷路吞口切的，解析他见的难不起过。健康苦有难免脱口难，猛脆给出现解体，中这侧边随便免了，捏巴脱跟着大地起过了。第二嘛是每次看过了跟地器官，结合给大王谈定价，狂皮机给这边落塔必须给送给器官吧。退入三边难，只用给结合定价大王公共器官别过了。结合定价呢，结合电脑规别蛮多开钱钱。结合定价呢，结合初年谈配给中位是在温州拆迁钱。给客定价送给七个人，给用米粒卡去买满给周围开边二十元。这些手机习近平去年度订单，按最短期施工可能三点到达，买满了停车场内车车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重别送七个人。给客定价给零七个人，团钱安谈不赢。别给谈定价激动七八谈，两年成本都是七十多万。 地图人家成不见你，俺最担心，给谁讲话咋听看清音？他的人给给端出来别，人家谈别个的苦用呢。我真起心，更多忙活他，我把头发他，我把切干话，人家给给我塞起，忙图专心用心。 确实是人家全面切把三年，绝对给温室不结实。结合店家给扩团团，开车路口头去推个扛来干，是给人不谈。有条给开铺内路口头去推个扛来干，加起话，只能给个人路口头去推个扛来干，牛津清华这一边。结合店家谈基础电力松动级别，零件还将几亩深。
2: 계급된자기내법경도용외캐추사바탄피초사바니베망시토루툰시진핑지급수지인베당중앙키계급된자당원사르타계급된자기지용지구르키차르고체디사르도정신템베고네지용기계급된자당화둔바시지용기계급된자당외안수당키계급된자태기원진티 토체사바탄코반사바샤베랑게기계급된자태체베 간에 가조치바타 뒤럽사베 계급된자기 레툰 군디동와 시제 시진스 둔조체규 지웅기 계급된자다외 내가니 지웅예바타 대계급된자 레툰 야부르조베 말라덴베 슴시타 탑람춘유라 된자 치묘다와 부르투툰바르체규티 첩시타 막툰 계콘 변조르 징내 지초 첸제 차갸 겐캄 툰콘
0: 对称，眼控器这边，盘囊、锁定、零零四块，给我说，开控忙不对个别，却看起来开不满塞，基础控片状态对内，模特加起了着新月，只用给给开定价的话，团结起过了，俺做别个给内团了通勤起过了，定价给内团了通勤起过不他，其中给定价了通勤起过了，能亏给定价了行。 通勤起过吧，给客给定价了通勤起过了，给忙给定价了行，通勤起过吧，最近给定价了通勤起过了，最近没人别定价了行，通勤起过吧，人也给定价了通勤起过了，推门给定价了行，通勤起过吧，这个冷着短月，给客定价给冷路给麻辣推仓土动他，给客给定价给内部组装起手切入当地，给客给当晚他。 店家，别个接给这边落他别住给送给我去过。中国解决点别给客店家单位做那么些多个，只用给客店家单位管控去过呢。你把图给客给这边呢，哪能没把人把管控他？密码店家用个密码图增吧，切不是给店家账号增吧，编辑给店家门市增吧，毛团他人内他基础接给店家跟送图增吧。
2: 给这店家了，管理动物给别人吃不接个托呢，开不开去给客店家送工吃不他，给客店家没拉做的，中国开酒店别给客店家单位做蓝图交关，别给谈店家给团钱你激动吃够，管控吃过，别给你店家给门市谈，没有也不谈，店家你别给给拆给谈给送人了，别给谈店家你最嫉妒管理动物。
0: 别个的中介阶梯，给客店家给读书，门市点不锁开不起了。别叫谈基础，别个用外偏别，店家给苦肉转开不起的。别个了店内，店家管理动物他，店家了店内，别个跟送车的，后大去推运人不了，推的雪茄用不起过。密码店家他，七十店家，给客给这边哪能买不也不接，西屯图，几个几个共同去过。
2: 密码店家里给客店家给美女也不谈，七十店家里给客店家给早晚赢了，给客店家给早晚约菜，慢给团团也不谈，约菜密码了点过吧，公共车的，密码了村内谈，别给给团建也不谈，团建谈作为苦肉点不中国。
0: 希望店家他冷露店家给国内安康不下的，给客店家了作为七十几个年团聚机会，给客给这边人，给客店家给特聚点别所谓各种出钱的，俺来落他别去他，俺来弄点俺，给客给这边他，拉把土送心都去别这边送工也不去不他，明晚得对来转他，但给有人施工。
2: 给客户人的会计用话起过国送了西措的年个他去年点前就军空起过原来起为给金年不他用心起为他国的起过了刚才谈几组起为各具批给电力松起连接接了东对吧安全你把图南银阳切图投损起过 俺不能为团建穷玩投损起过了，四处给为团建穷玩过损起过。人家过损起别，我来越过了，人家争论了看待计划他，提示为特殊养育过。车站右边人家过损起没得也不加过了，人家店家是过了他，人家苦个是过了为特殊给人为没得也不加过。给客店家送用他，是准确够军空起过。 给几只冷气，更多钱不断的等钱起过他，人家国孙这边我就吃见了喜剧呢，几个人吃过去过了，让给批给给特区开钱去顾客上头。

미마망초기딘자 계급기딘자러 차계딘자미나 균형체대 치조기

0: Tyrup Sabata
1: Gundo Sarba
0: Pige Sarba
1: Toa Sarbi
0: Hugi Dungu
2: Sengalen Jikungam Sang, Kunin Tudo to Chungyang Long Chinin Chibrikum, Poki Chinam to Kurikupi, Pige Dungu Chibili, Jensen John Nor, Kasujin, King D. Litin, Kubimoran Gojoto. Je vais te dire que Tenen ngan chu zhe we jia dong zhe jie sheng ge qian bu tie bi ju yu. Tenen sa yong ke no che chu xiao mei bei jia dong xi li kang ba jie zhun jie tong mei bei di dan na jia dong te zha guo tong zhe yu jia dong te de ge la luo che zhe me ne ba mi xin la sa tu ru jia dong xi sun tu ba ne de la bu xi de ne mei xi shang hai zu chu zuo bei chen zhe we Jardonte, Tewe Tapsan 玉米电灯给做了罗布特三个生日当月你一切推水加做当人龙给为这是这么节目门生水上海组群操备车队给库顿着局人均学月这局罗江着为组群把加差拉怎么起来车吹吹当直接车上加拉怎么起来女子也叫学结果呢杀土给接接受了军人学月 接准前南北各自去了蓝大兴的人孙哥冲出差不多在家中屋里接着协同人家拉怎么行了拖长孙龙光不等年轻姐出去黑白小娃二里团团接起见面接准来这各自期末节约上海组军操办接不了这期末娃原本王伟林给他们康巴接准这么一把特别玉米错了 若是我几百岁这些月，萨托罗若军其人，没生过月，当局常年对吧团圆。南昌街今日甘肃拉若军街连根脚跟，咱得了出口街头有不是？有怎么样？南昌街没人为解决街跟进队的空气，落到这边基本上看起来萨托罗有月。你们长龙人满嘴不了，雷雨特这次不忙，雷人别不当。
3: 人工头现在空白在的，那么当你能去？你现在出去我这托马特水，天这电送的，老准把咱们推磨开，等开黑人不带，困住你的了，公司啥个别挨住，推出通过的配件的，那么来可不断的，可不接，小行行的出去大把了，把了，既然可就老用个人那么些，样样做完事了。 Sato
2: 콘솔 김킹 제주 지로 지구 타마 대자타 조진 대비 컴퍼서버 표지 바발람승 로용기 인히 렌드뷰레만데 켈레제리 나트 너무 챔베 셈소르타 기쿠 마솔라 챔베 겐치치보 뒤에 지로 니도 이상을 더 제베

0: 这种的人，性格充足，主张家的女子主义，康巴斯塔巴充满自主独霸主义，上海驻军总兵驻军吧，做了突击前线军营，三十几位康兵正满点不当，说吧这吧，饺子不个来边，按照还将落地不多，这出门明马骑，身具铁皮，出门用剑，身顶个盖着的黑衣，黑肉区别，多看的。
1: 用国客多看设备拍档，尽量去看不内，态度来装拍档。通过黑人内，那么实际拍档，上海驻军装备五组长，如宁东、黑妹、七生杰等的各级驾军姐，用来也不一不一。新年节，香港国家队，宁德的工作，自己参与脱口的日本协会，不满长堂香客当用历史别出的，就被国国不黑。 徐俊仪，见到准备拆井泥，牛肉都在内，着急了不得。宁德，普马强当香格，大陆朝南东侧交边宁德不得来。宁德，向东有些说着多吉王学期，北京头，普马强当香格当用力气把他，忙做点擦皮的，中国共产党五年内，让我家的居民我考虑，电器做钱多。
0: 金融界、安全、金融等战术界、垃圾等，价格当买的买卖账单相对，逻辑了，推测你的买，像你们十五几只，俺东孙家对同孙媳妇当，如像你们桌子那个我给设施多，临时买，金融界十五退休界甚至相对，多些网球当当用利息吧，确实一组月，你莫着了当。
1: 肉体对绝对，四句状态当，忙点内区许多吃不当，再么用力抗拒，一些理智当，内区小动机制约，你刚接当，从前接个，来下的，控制我们的转呢，我们颜色怎么来？用多的呢，再么接上了循环的呢，进入你东西找什么了？如果中间的没用过了，就我送单呢，不么想当想给对账，你就解决了。
0: 七度多，朝南广东前线，罗西部罗，到我东北塘，也不罗，东城交把票，对面接推出了东城店内交给买，现在准备拆送年节时装，多吉王处北京内老用个，来罗处，我是内向东有节过来呢，过来的有，三城重组忙做出，熟悉老票的有把托马大队，拉队看到店内所有的学员。
1: 多吉王书记、孙大当、拉杰进来，向邓玉堂、沈雄杰、叶国军等十五几支俺东孙家军统孙一级别多人军团狼的，美松各州、七家坑、青年退休的呢，向永杰、邓永利这把当马作骑，十万军队当各级五组的上尉全部起来。中国共产党五年呢，让我家的居民我考虑。
0: 电机拆迁了以后呢，与我说，这家手机已经评给宋启改建研究成为，多吉王说了，国家全部贴的，三股侧面贴月，这家手机已经评给，原来呢，中华民族家的那部钱我就是这边，都比我三百几十几送吧，空了，用出什么钱月，他们常常想给当用的，立即被崩卡，乱了还将原形。
1: 香格累计吧，一直黑皮的当，重组累计吧，黑皮香泥，重组累计吧，中年姐姐，像你们老在，老孙就养神经病，爸妈常常想了，说呢，过去些，绝技越美，玩家落到了三百多元朋友的，用给原来千万多做音乐，现在用说重组抽档，但从重组我越别，原来他给，他送他将下决的。
0: 俺那边变成了真的，推广到了，人那几天，摊上水过瘾到，忙做起那几天，爸爸的穷就是用了这几月，乡长、杨刚呢，那就是慢慢行一把当，接了你东西怎样落，乡长更苦了用语，可能四川没啥那一把当，接了这通国家各处高速路级别，南京全部行了，光这个人没来过。 什么？其实我从哪种身边，他们常常想着，我在得多美，想用点力气把它满足足，轻易的。

0: 아무라니 쉐스 퀘르 퀘르 접시오.
1: 파마르 장베 즈와르 퀴기 케바르 크네용.
2: 발라담라 나도 삼은 로용이.
3: 뭐라 뭐라.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覆盖龙津县，俺做的林建林三百来突击结束，林建林俺做林三百来突击结束，林建林三年母体俺做林三三居日话语，三年给林三规矩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战动就他，出最短不难解不怕，三居立战动就。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所东角。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三月立在东角。秋子，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
1: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秋子将个呢居住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东角，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了，三月立在小角，秋子绝对呢绝别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绝对呢绝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东角，秋子绝过呢你学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你说呢？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角，秋子你说正义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居日话语，看见新疆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 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

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和，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呜呼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

0: 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科。
1: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人格。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秋天，这秋天》，由我为您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石伞，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的，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凄滋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枯。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了。他闪一闪烁，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闽西流血的哀惶。趁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柱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静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 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夜，这惨的变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贺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1: 走了啊！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
1: 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2: 不凉。
0: 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1: 让老人家跟着操心。啊，
0: 也没说啥。菲，你知道。
2: 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0: 哎呀，菲菲，
2: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 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 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寄托，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 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1: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
0: 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呦，你手这么凉啊！ 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
1: 哎呀，不是你，你老的我喘不过气儿来了。
2: 不，就不。
1: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2: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1: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就不放他。哎呀，哎呀，严正来了。啊？哎，不，让你又骗人。不是，
2: 让你又骗人家。
1: 菲菲，好了，哎呀，别，行了。
2: 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哎呀！别别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
1: 你的呢？我一起说。
2: 我们一辈子。
1: 胖了。
2: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2: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
3: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2: 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嗯。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胆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0: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1: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为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0: 嗯，
1: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0: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为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0: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为他。
1: 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
2: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
3: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2: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2: 准备当丈母娘吧？
0: 哎呀！
4: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5: 是，
6: 光彩照人。
7: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8: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0: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8: 交给我了。
0: 哎，好。
7: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9: 好，
10: 好，
9: 好。
8: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1: 这个女子，
8: 哎，
11: 还挺正常。
0: 对呀。
8: 您慢点，慢点，慢点。
11: 可不是。
8: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12: 大胆！
8: 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
0: 哎，
8: 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0: 哎呀，没事，让他说。
12: 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0: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11: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12: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 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5: 是，
9: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5: 我辈当自强，
10: 我辈当自强。
13: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上的修理师吗？
14: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13: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5: 哦，是
12: 啊。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14: 爸，
12: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14: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12: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我说错了吗？
5: 说得好，
16: 说得好，
17: 说得好，
18: 说得好。
9: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8: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12: 你说谁病了？
8: 啊，
12: 这是在哪里呀？
19: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20: 小薇，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14: 哎，
20: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音。
14: 嗯，妈妈。
20: 哎，
14: 爸爸呢？爸爸，
20: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 妈替他答应了。哎，
19: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14: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6: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14: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6: 哎，要不这样，哎，
14: 你安心归队吧。
16: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14: 就会嘴甜。
16: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0: 睡吧，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12: 是，立即抛锚。抛锚。
0: 喂，菲菲。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20: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假装笑脸和咱们，
0: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燕燕，向华为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是。少奇，少团长，华为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早晚都得知道。可这个时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 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1: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

0: 装上自带杯，
1: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四个人的公干三，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南屯做问题。中国南北停止建筑中期那么三八白白短裤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期也是中路的那最恶鬼接不来点点滴滴过年现在三短期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的鱼儿坛你这期接不许鱼儿坛蔡其一北戴河属空心工业军行别日期开发的西部坛看地村镇南外国杨大别西中前镇大瓦族部坛拉林大瓦西部坛陕西西安坛甘肃定西一落中了电台拉林了贵地东就云雄前台落中落所了中间外头把的贵地东西部西部许居过入二里总统期二里坛一人期春末拉苏前部马赛一人了拉尔扬及贵前越界居部坛一人期后面在初改期初到追续题一人普遍先带了脱单期的救命系解决被告诉人下面来听第三九级南屯习政南先说呢。第一个雷库南北文内区，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现在停止建起第九了电库。罗安新给拆过旧岸边土坑泥，现在多片给合作中去各自各州土坑实行。罗地山村罗安新给拆过旧岸边国家五组局的名片，习近平习近平去，现在三对的新台全国开展日坛人本党的初选组会，现在人数上都变化了，各地约束党有不实。他留到我东北了，年冬你说这种绿，咱们每头人绿草青谈，每头人绿天，可能是一部绝种期，人不脱肥，从都上海说做不实。主席习近平期，草青期古早在古的偏不谈之，绝绝当前养那么实。空气，热锅的三杯，现在三七谈，吞了不久的期，搞到了九十青天，可能是一部每头人绿来在期，三对，俺那每杯初级特别推出了鱼。你为罗先生，中国每头人类配件天，准备罗林七八谈，牛电出门了谈，牛电是熊送的，他用钱天，每头人类给参加杀对了兄弟给怕，每头人类通牛鞋片采取了规定护大单话，住宿拿错，娘奶娘他的去，军车军抗健身在前排，人类变出了去，定位吞了细菌，弥漫小国的同军起来给我谈，中国日军提，中国那边停止建起，勉强先行都就是高级点一不是。米特人类期村别热锅的三边参加三级坛吞来普及了安全团队的票。电信把的东西顶色当我谈中究了时间人不心田。罗安前捐个把戏同埋罗迪的记者书记习近平期其他的前年参加多点结合期冷不妥居居贴特区期切实三不断续。罗迪国出没谈中国中央七十九期，两地陆军厅党部提南屯安通规制坛，中就是村内配件东区过了行。记者书记提，陆军早就能够南线南屯，捷克多边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参加陆军的规制东会，特区去拓展拓蓝图。七日雨期参加了西部坛，都是预备来些准备前排。电表处也去融化了七八坛，给人们带来所用车就太用钱了，让电器总看屯来空白天，军线没排了，搞到了三百融化了，贵的东贵牌难就难学。研究了怎么送去？几个书记，毕竟一装都那边，几个新装领导偏偏，每头人女谈出没所，现在三队准备针对了这些难事。东西偏于土，几个书记是，几座人路的停车间去接口多点组装切片，告诉你参加人数谈，让都通明了土越界面对那么谈。况且假期参加来团拍了，接口了陈良结会，这些项目抢我谈，别特别人都特别当天，中国那边停车间去将军人不妥，前期主要规排规则难有。中国成立了在财政研究所等位的书记恒庆喜。罗安县军安排国组旅秘书给推送的了，积极书记是中局的团队规制难完的了，陆局团推入给年内三不难有。积极书记是毛五百团队给江德人心团、特区人心、杂罗人心所给开具了名台，千里团团派区局团全用给积极的七个难有。今年让业界参加七十批届冬会，天内些呢全用人心团、特区人心、逆制人心节点不些热气送去。孟西新九年参加三对期军事行了，中国的团队批件期金马亚行。 金门店铺顶起，总有了吞来给投资看清新的拖不准拖不塌，不杀了吞进女不新的拆解人心给配件用途。他留到我西边了，孟西新去了兄弟家边，兄妹从都上海时候拖不塌，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从就拖，修车提外七万摊。车都提完，过去了电台，孟西新去了兄弟家我谈，让业绩同门杀对女不切入当天，参加多批业客组专题，孟西阿尔维电多东关系难度难学。古厝路路，孟西新去了兄弟家边，兄妹从都坐不提，同门杀对提，代表了阿尔维切入东我谈，孟西新去不断偏见了各地东区路，在为这种区域扩展切不谈，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参加多批业客组专了全用的各地东会，时间切不谈，特区大区列管了问题去。浦江崔德康去基建项目化，乔玉林当县南京去全面建设车行行，乔玉喜。直接书记宋先年明儿的西出不谈，破了米别特区规制进行。全员通运团那点呢，现在是不是？推进那点呢，比赛的团结女婿所别前的马文白团来给组织王家德克的进球提醒。团员准备团那点呢，孟西顶的孟西新竹多点的电台参加多点结合组织协派的代表切口。这些书记是孟西新竹去做个卡车团，昨天提供三部的电报贴，按照结束孟西新竹管理团批阶段化的卡车三部电邮件送于不时。到我准备参加前，杰克参加了在车间操金团，抗议去原始操金，中国参加团组去借用他们操金听主机不接，毕竟迷茫操干全部的工作是不是。第二，罗安经济参加专业派工作组的工作车牌，参加冲突识别实行。记者书记罗阿金去参观专业片团购的参加测试过去，党中央去规制卡团购参加了女婿预购通证业务七余天，两十三部团体，江南三百套参加接口多片组装设备团购争夺去，各在优步业务九天，组织开启南巡。习近平去假期参加来团问题，制作人录去停车间去接口多片组装设备，多数开进行安排，场面。结合了相对学堂，迷茫了第一准备随军上部台北当天，参加结合多片组装产期，立即三百万部标杆协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新疆人民团体卡交三段那天，秘密龙洞头九票不谈，干脆全部三票票参选名单也不点谈，归属难一百十。参加特票数新点名的康马团不谈，况且南北抗拒团别切片，投入给南北三百出版的全球内地参与。他路南宋，各在地位拉在起，各州门头也不加关台，每头人流狂被强迫的各地高速动员排谈。孟西新竹了兄弟加关台，马文白团来安通各地切片排了，直接书记席偏向前部了四不谈，马文白的工作协定，除了三边参加来团体，特区各地开前日谈日本南台，参加接口多片组装切片台，共到三百部局内地南区。他路南宋，让业界参加三段节选手军团硬片话谈，三段节开工军车没牌的第七情绪。可因素破断主白天，将军九百大军去接阵米秀鹏的卡牌，过了十一步搓到车外，麻辣七度汤马铁立住头不谈，搓定头吹起七百天，搓到唐不大军谈，别特不大军去米秀出军有切去，米短短短节人别搓定头跌了硬两只立住切牌，插中去搞主铁。最终刘国别安大西北车队最佳马别吹过去军车没牌了，总领给三度三百多牌。人流出席七百天，能住南边列车推进南北情侣出击麻辣铁，过了十一半托起冲不来团聚，车间托边麻辣铁热汤马铁就有不行。三段的贵属军械美白的团新牌，中国阿尔维二十七位团员，初在都会参加人族人多的密切超速拥有案团聚骑行员。中国中央党的六车结合新进六车前夕部主任陈曙光去，他路南宋，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参加来团过去，广播三八谈，大话三八，全谈三八节，日谈日本南话题，马克思人路去参加大话狂别动起，中国三对人心去立即配合谈，安翠推了三百参加来团业务主席，采取去缩短扩展南话，安翠热过了三百参加三七国歌同进谈。北端空白了，各地东区路开桥三段谈，前夕桂南区接送区。现在接口多片组装切片，明显安全的循环切片了，落谷两面。记者书记习近平去， Tübabki, Minnamla Guima Tipsila, Zengu Yan Chesi, Jesumadarshi. Ninze Mepara, Betup Chibatini, Tütan, Publa, Samlu Dings of Damale, Chungashi. Nansu Nibartu, Lujuki, Kukup Tamzintan, Tübabki, Denlunki, Dunsunne, Suzetope, Senze, Rengsu, Rangtop Yonga, Chagur, Gudi Kangyo Donku. Lutun Xi Jinping ki Soxi Nanhui Dang Zhongyang ki Sashin Denpe Guzhi Huo. Ngan zu Nidong Sumzu Suang Lu Ligo Cianze Yikho Topchin Zhun Cao Wa Chagyu Mikze Cho Su Lu Dian Yunri Ngan Dungyu Che Di Cianze Sadu Le Dianne Zhonggui Nanbe Ting Rup Jian Le Degyur Tan Niji Nen Dian Cha Kui. Diga Liku Ne Biwe Ne Su. Jigyab Shuji Xi Jinping ki Ngan Zue Dara Zhonggui Zhongyang Chepsi Ju Di Yunle O Yun Zhongyang Shuji Chu Shuji Cai Qi Hi Cie Sum Nin Bei Dai He Shu Yarsin Gunga Junsinpe, Rigi Kepa the Sibatan, Kamdi Tumjinawa Masi, Dan Jungyan Tai, Gesi Jigi Kwangi Subsunhe, Gayungi, Tupjo Kata, Kipunkaki, Gassi, Rigi Kepatan, Sinti Minara, Lassam Sumiki, Tumjishuna Yu. Tai Chi Hi, Dangi Sotin, Jukiba Sotun, Ludun Xi Jinpingki, Sosinawe, Dan Jungyanki, Junghua Miriki, Gatara Lubchiki, Tupju Kuyong Tan, Zamlinla Logena, Chungyu Mepe, Yundu Chimpuru Sigan Sudi, Tura Sabe, Sinde Mine, Giko Topchin to Yurupe, Tupju Ladar Dings of Chibatan, Zamlinki Sinde Mine, Dine Ketin Tan, Sadu Tosa Yungur Junhe, Lobsu Tan, Tenzinki Sinde Mine, Kombila Siji Jinki, Gudi Donga Tan. Gekho Topchin Zu Jun Tan, Miri Gyadar Ki, Chasha Lubuchir, Sinde Mine, Genin Denbu Kudun Seyu. Jigya Shuji Xi Jinping Ki, Tunam Gundu, Rigi Kepa Tan, Sinde Minar, Tukur Nawa Tan, Nichi Ki, Mekbu Dun Nanhe, Dan Yong Tan, Jizu Yong Su, Sinde Minar, Jizim Tan, Sinde Minar, Zikur Chepe, Suisan Tabi Dan Hua. Gyachi Rigi Kepa Tan, Sinde Mine, Sadu Su Jun Tan, Turib Ki, Genji, Bebe Kuru Pepa, Guja Cheba Shi. Long as he saw good young appear, Jinny, Lopsu Giko Topchin Tan, Sensei Giko Topchin, Sinde Mine Giko Topchin, Zogun Sipe, Gaudu Gaseki, Turim Kasin Sikin. Rigi Kepa Tan, Sinde Mine, Xi Jinping Tura Sarbe, Jongu Ketu Depe, Jizu Ringu Ki, Gongba, Lopjon Tan, Lalin Dings of Darwa Tan, Dengi Niki Taju Rung Singi Tunila, Kua Dings of Limpa, Du Xi Xi Chiru Donghua. Lobop Si Dian Tu Donghua, Song Yu Ni Tuba Jie Qian He, Su Yun Sangbo Ta Bi Donghua Tan, Cen Ri Ke Be Ning Dob Ta Bi Donghua, Bie Jun Hu Da Tan, Sa Chi Sa Du Jie Qie Di, Rang Sui Kye Gung Su, Qie Ji Sa Ba Xia Di, Ji Suo Ren Lu Ki, Ting Rup Jian, Xi Jie Qian Ne Ngun Yu Yong Hua Ra, Ta Zui Reng Xin Ki, Kong Wei Ki Qie Ji Sa Ba, Mang Zem Zhu Yu Ri Wa Yu Ji Dian Na Yu. Dan Zhongyang Tai, Gesi Ji Kip Kang Ki, Pyu Jun Rigi Kebe Tumi, Bei Dai He Shu, Kong Sin Gung E Yuan Par, Dian Zhi Xu Bati Ni, Dan Tai, Gekup Ki Sinde Mine Le Tun Ki, Lam Lu Reng Xin Ki, Gu Zhi Ke Jin Si Shi. Ta Lu Kong Sin Ki Gu Zhu Xia Zhu Ni, Long A Zin Ki, Cha Gu Zhuang A Par, Bei Bei Dun Gu Qie Qi Bati Yin Xin. Ti Nan Xu Ken Zhu Ni, Meng Xi Xim Zhu Tan, Tep Xu Ki Dun Che Chen Zhe, Gao Zhe Di Wei La Zhe Kip Kung, Cheni Rikba Tan, Ji Su Cheni Rik Kip Kung Jie Ki, Rigi Kebe Tumi Hinba Shi. Zhongguo Zhongyang Chepsi Ju Ju Oyun, Zhongyang Zengzu Bu Bu Zhang Shi Tai Feng Tan, Ge Tiong Oyun Tan, Ge Si Ji Kip Kang Ge Chong Chi Jik Jo, Wu Zheng Long, Si Xip Cem Zhe Qie Guo Ru Xu Yu Ba Shi. Di Ge Le Kung Ne Bi Wei Ne Cu. Yang Tak Bei, Si Jun Qie Zhe Da Wa Zu Ba Tan, La Lin Dar Hui, Lop Zhong Lop Su Bi Sun, Shan Xi Xi An Tan, Gan Su Ting Xi Hi, Lop Zhong Le Dian Ne, La Lin Ngui Le Gui Di Dan Di, Lop Zhong Lop Su Tan, Mang Su Ru Pian Pa Jun Pa, Kong Bei Le Gui Di Dong Wa Jie, Song Zhi Tum Sub Qie To, Lop Zhong Lop Su Ru, Chum Zhe Ngui To Pa Le Gui Di Dong Xin Hu. Shan Xi Xi An Ki, Mang Zuo Ye Ka Zi Gui Du Tan, Gan Ye Qi Hua, Sim Zhe Qi Hua, Ri Gu Qi Wa Jie Ki, Nian Dun Le Xin Ne, Mang Zuo Cha Wa Ngui, Ya Gu Zhu Yu Ti, Tem Jin Qi Sa Le Zi Di, La Lin Ngui Ji Chu, Lop Zhong Lop Su Pian Nu, Yun Qian Mi Pa Le Qi Ru Dong Xin Yu. Dang Yu Le Qi Wa Su, Di Gu Chum Lam Tu Yun He, Mang Zuo Ye Sam Zha Le Du Lin Xie Yu. Chang Mei Dun Pei, Di Gui Ji Le Dun Ji Tu Nam Tie Ki, Nian Dun Le Mi Di, Xi An Ki, Le Dun Qi Dun Zin Zhe Zhik Zu Qie Di, Ji Su Le Dun Bu Tan, Du Kan Tan, Chong Ge Tan, Chong Sip Zu Dun Ju Ki, Ni Chi Dian, Chen Ba Ka Ki, Nyam Zhe To, Nian Dun Ta Ju Qie Yu Ba Shi. Di Gui Ji Meng Xi Zhik Qie Nyam Su Tan, Xie Su Tu Nam Le Ju So Chuo Chu Ki Ti, Qi Dun Zin Zhe, Leng Lu Ki, Qie Dup Ka Ni Su Zeng Ji Dun Yu Ba Tan, Rim Zi Qie Ne, Ri Ka Ki, Di Gui Le Dun Ki, Nian Dun, Qi Xi Tan, Chok Dong, Ju Zhi Qie Yu Ba Tan, Xu Du Qi Ken Mang Hui, Di Gui Jia, Qi Qian Ne Ju Zhi Qie Xin Hu. Shan Xi Xin Qin, Xi An Chong Ke Ri, Chong Sar Kui, Huang Yuan Qing Xuan Di Gui Ki, Chong Mi, Li Hui Jun Ki. Tan De, Di Gui Yong, Sa Ba Tan, Ke Min Du. 俺村老街南区地块几个多片，天阳南线推到了他就前送，谈得俺村我呢绿地生计多解决不是。陆中陆树皮村西安区芒草泥厂区屯大内高站的可有张着车电台，这个俺我都花了九折钱盘。小区区区几月的所一天，七天就用七天，芒草甘霖台来就七百天，有人去这些岁月不是。陕西省前西安崇文政治部部长宣判宋云军去。俺村纪检书记习近平给杨台北西中前站到啊，祖伯坛拉林德玉馆去，南县开进陆中坛拉达的丁色七伯坛，芒草罗偏北中有地西中去前站七十天的自由军权接盘。芒草泥厂区各在屯大七九每百仓嘛，开始移民案业务主盘。芒草一托不着台，地租了地租了借，军钱每百的七十多万借钱天。芒草天，六中六岁出来穷费，用多三百台，那不三百，春节三百，俺说凑了土八钱就一起送去。甘肃定西县开始定西县举债举用七九军权七百台，当月来七百地租钱天，西林土得西定西县都主管马赛，芒草天三家的独领七百人阿就不行。雷米顿北拉在前阳街南郡雷米的定西溪德国初步水田米秀屯公塔基础跟松塔对抗塔冲击的塔冲击组织提醒政治所参拔塔年这套南郡他就进行去明年派的人最前呢雷米拉在前阳街南郡月配去西松击塔他就进行雷米协同塔了年最起云博国去主动塔出联络协议不是定西溪腾东冷路水田其宋家县新片谈的准新片南站台查到去德国脱单票股南就管马赛脱单早期跟去前辈到外省人却用学习的钱的拉在前阳去人家团队协助前军不是陆中陆树皮村定西重建的去总坛出人不言去估计错中处在西土边那段解决下极度脱举止前不谈忙催来团外西北敦促下主办的西极度各地单元甘肃省前定西崇文政治部部长宣判杨胜峰。

0: 中国的中介塔总统图越过了越看秦邦图中心学。三年下给总控期，让我给天天上在塔听过了写错的黑白间期人类越过了两年七十多月牌，也给孔先生人类越过了在去了国际级别读书开进去的就学。
1: 要是兄弟退宿，云南罗平区九龙北区路西沟区团结亚学校里边，瑞穗呢查到旁边九龙区永州区不达的五级七瓦塔，人才接力吸引呢，对嘛的人不就不必有把谁。第二天，潘南呢拖着车子查到区路边北区五级下乡七瓦塔，退三套蓝天，你是哪点呢？我咋了东给区边在种田，你们说用上了，初中了点呢，不我都有讲，退莫没一边用手的西工图。
0: 在那儿，处置点点的结春天，也给测度三万七千。北区的西北部，腾东南侧土项目日那座土瓦的月球，云南区一门总了项目拍摄协片，参加一百台，三年提高了，能日干脏蓝天项目地区电信民用话西区，新推出能日干脏蓝天，那点变出了配件单位，越过了北，这部帮助蓝片中南永州七土。 第一，腾东看中途，如果是今天农民啊，项目都会能做，我多把马赛，你先别吃顿月饼，提味点，叠加一百给点起头。项目短期，三年三度度，天干了项目随便出完用钞票，太阳我啥了气味，娘们喜欢。明儿日，浙江德清区莫干石湖新埔门口的单位推进了开会，门口如果谈对天。 秋塘秋兴莆田区别新埔门口的他，门南龙口外的卡马西坦招呼了。那在他穷安苏、人民安、七个人瑞幸月片，推磨没一百，也给参谋军看这种题，准备他越过了万物西街，一万过去。越过了万物西街，但别人准备前去新埔门口的为了电台，前路前进时的。
1: 但在七八区，铁团进行一百三步的线图的安排，永安所有人都是前呢，他最先头。可有历史区呢？安区他是人均约种忙不了，永州前途接送一百十。浙江丽水区三年提高了，参与他这个月别再当三百台的新月。丽水中开始水上总图三年提高，平面低空给天空拍见天。
0: 三年前，天天集中归队一百十。第个来看那边的区，也是新空新个，也用三年卡度，越过了去，七六七十。安徽新青株洲重庆人凤阳总统也给空新人三年前，天天人力天空奥顿顶上写的，参谋在区级那八十八，军队安队的，天天七吨碳，九吨作为充电都这么说，那么配送钞票七个月，也给空新人去越过充电站，损失三百零一百十。
1: 三岁几个数，株洲重庆人凤阳总统洪武纪念区六位亲戚都出行月，这栋没接拖瓦塔，重新迅速破瓦索，天天凌晨人民手车票，越过了万物西街，一万过一百十。车队了永州七八票，越过了外滩东，天天出门了新界滩，随军人员两名车车个一百十。我这七八的行呢，最终归途参与越过了七个八万级，你这里抢用拖，准备明天趁你咱们新八天，能军来我再推票，忙头请一百十。新都循环的行呢，亚森生三年提，纳税车队团天天出门队提醒参与中心越过了索，来日你们这看来前天，天天你们里那么长送出他怎么对的，人家听共谈，越过了再去送这顶上车一百十。宁夏中卫重庆的图，他来亚森生三年提个。
0: 伽马了到瓦塔车墩七八所，再去南巴的米地参与越过了七个日坛人不变天，越过了外村民去其他人类越过了两年七十四苦段七八十。伽马了到瓦铺，再从回去腾东神州图，其他瑞阳都错塘，明明能住老外整顿所，我咋了去外七个忙不变天，却坑几天天越过了外两年配送操作单元。南所包头重庆的大茂总图亚森生。
2: 那大木叶切过热汤，人不变心虚。越过了瓦扎当通，咱们呢三年提个越过了再去军队安排就了规制切一百十。包头重庆的包林那大木人家团来领土，这人那把出差特别热情，俺们真多人提外讲，闽南去托南青浦区域都就是去。提起电木切块，都有真多的养过做热情。大把南皮，大把加起贵心，吉林大部差不把大的狗牌，咱当托去再整个牛肉菜汤，做心看另外把的切一百十。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

0: 给老张你的那腿，谈谈听见的三十八点的，中央陆军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
1: 这个来空的比为难处，一人去二里塘一人去春梅拉苏切巴拉开林前面边学堂来面的二里总统特朗普西在送人春梅拉苏切新巴马塞，一人了也能春梅交过把塘，也能别的各大学管系机构前的就有把谁。特朗普西推送说，霍尔木在错个二里出马去别的村镇前行。 全面交把项目，也能一人去别的各大学那么多，而里母体体一人去出个高等级就很些就有。而里中央某些部分才送人，而里马去母体体一人去出到高等级吧，那里内部大新学。人体怕了，而里马去从这出生西区西区，这就开始有多久把谈，出生你去，请你没把它说一把马赛，出生第二个，请你给套到今天，是不是这些有解决把谁？
2: 一人去车队总经理马团洛志宇去采送人，一人去二里霍尔木在错个头，一人去错到追雪天，一人配备新了脱单早晚人来车队准备先解决把谁。第一个来困难被问难处，业绩农民采送人，恰恰是恰有把谁？人体他们空谈贴不着车牌牌了，牛肉从所集中看去，到我过把了，从所集中去，杨伟人心给马就农去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哥罗西谈城中松松恰有把谈，松不来了阿哥罗业主谈城中松西新把谈，恰在提，也在阿谈城中积极新有把谁。到我就把了从所集中去伦敦布伦特马就农去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哥罗西谈城中基础恰把谈，松不来了阿哥罗业主和松谈城中短短新把谈，恰在提，也在西谈城中短松新有把谁。
1: 第一个来困难被问难处，二里业绩严重，请不敢去，请不着一级来安排了。二里满足当去，谁用费，俺的人手怎样去？蔡松人请不敢提了，俺们这许多钱的，请不敢呢？二里是兄弟，人些空，真些闲，俺最喜欢用钱多钱的。变出了钱把出去了，国债送不着准备去对白，去得不听呢？请不敢硬白，没把所有白是我等于。请不进这句钱人，国债给去得不听，那个参照去对白，春大节有把谁？第一个来困难被问难处。
2: 俄罗斯接送部队在送人得要当天，俄罗斯马去人体也没了，明明拿不出钱的，有人买了，小区中心边出个摊，搓到去，没变了，当地当我谈，马去俄罗斯接诊去新边出信息了，跑越界就不是。有人拆迁工地解决成就部队在送人，没得那随便谈，但是边年轻人，特别是对面是归托，没得听人家准备队员给预备谈。
3: 包括萝卜丝的炒熟，油里马去，俄罗斯马去帮助听松树西罗切越界就不是。
4: 这个链接，公司生产的年终收看，马上他们行，来生给困难间，到我村里拉些。
5: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板出几级？
6: 妹妹不几级，俺就六步出几级？
3: 出出的几级，俺就出这两把起。
5: 差不多不变，这就一。
3: 母亲形式两百七，米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5: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3: 苏州康熙去，玉器闽南永和去。
5: 每日看看通知也简单，推门口边的中华每日起，所在颜色大，都票颜色，热碗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레츠행 슈그인 텐디 레츠행기 당 튼조니 중국 남부서강기 튼제 카숨 콜라시부르 개캡 용외 금천 강희 남시베 거타 중국의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피게르 군디 동외 도슈 개친식 임베 거러 개난토 유고르치비 철럽추르와타 세네카키 셰브슈 렉수 동와타 남바갸치르 동와 제체네 개난토 제주치비 순슈 피와치베 거러 중국 슈샤 송경키 점린키 시베르 시지네베 거러 중국 점령기 외부용동기 签下了 미국对别国索引 샴乐听地里曾经当团 10%남先说 澳斯托利亚所四窥图中国新旧三百七别增追出切记 投资间期抗别强卫所 亚自门泡切图别 多名科应给年开离住给策切约 巴泽托中国毕业期这期三年提给洛克这金针了若人切的牛津期为苦有我及国事不干的新华上海内团别三对面子金通期提国事部网站电别面具球队南柱内内巴人王三不进不所他这出切米他米特平论面子三不进来出别那不三干苏其给图成个有不求内中国七九从团期明强三百求月 而一个用龙城公司，辟有新旧的那个，到我准备此中人开展前边忙对前者龙长内，中国人体外累积却被严厉弱的严西边，到我提，可能是被社会忙不了，肯定脱不进越级电越，中国七九从团去，整个九百从所名图，更多的团内人不了，能不塞不西，人车前越，各自有各一前边通面图书，全切谈。
6: 김치김주로셋소급티나바사바솜키니즈뉴슈기퉁콘타마네기리차디네기지촘제고마치와타니웨로시에링중쿠이장도지교르피게기코급탐진치디뉴규사베랑코르타리규로제위프툰제제첩춘토규르웨장도투뉴피게뉴르부촌네중쿠이치조뉴촌키나바사바솜드바타
5: 他家中国AI谈厕所参加批改给乐观切不谈集体护大前提展览三不谈地位浪子了十数千个温存年规制切不够那不三江松公园批改的话谈中国所准提中国落住所准确所批改中国的单元不是第六老对头中国所列出面其东其次改革绝改谈成群出不了话谈给客不谈自归改的习主席记了陈从前行 下句出面启动其在推送不来得送谈成群送盘的月不是罗对图中国面在三不三对前年七处人用从七万这边温博阿国同学的切断加增升不提那年罗西部改着改出升不谈可罗西部面在用从空气恩人居拿中国面在起来给恩人给送月 那不是江苏亚族给不打批给请不提托呢中国电影《紫林旗》所着呢三对给托色许多俄罗斯穷举穷华村月那不是江苏亲中国边角判断用完国内三百年月了给个看给批给了判断三百年月初前面开工作摩根士丹利开展级别延续呢开的中国学民呢
6: 特斯拉以民宿催眠鬼气吹气给人民币扩充这一套三百起万的德国拍的就是 AI
5: 开公司中国空军健康公共前提可能是比起来正常谈配给中心被结合仓马满内哈家马为国内自家女不自着托不住住院面具开公司中国让点新旧三百台城市间去团结所有呢面在新旧三百起可能让他团结满内
6: 金融图东西越界电越不是天堂接起中国那不三间松起顿车参加托别国庭切切马路丹内体位居国区别温吞浪子谈体位官片起重振严峻突破切越一些啊下绿局图中国AI以开来整穷人力监督给我说什么起不谈成日起我不懂起不忙不死话天连图中国面具出面跟前面吧 面在他马比根真切别面具通控管别内区西绿多单月埃美这个罗马中国公司杨杰拉在乐地内随便查到 Langkor ngakthu gwoje mala le baba chirgu tan tabu langkor ki ngoso kenjin so ki shepshu na ba sab de ye tagju chu shi ti da ki kolishib lojo ge kap ki benjo pige tan mangzu leksu dong gyur ngongwe jinjin ki de gyur ko dun che ye pagsin ki mangshib tin be kama ki shang xiao tan zhong kui ne tun ki ji ji ke jin Sudan Haliyi, Nyecha Zhongkui Nanbe Tingrib Jienki Pege Langlin Tone, Cenze Sartu Ne, Gekeb Ji Ki Rangwe Pege Le Gundi Dongwe Guichi Chukor Kechen Xingin La, Goyi Geji Nyamle Le Tiwe Dine, Zemlin Gekeb Ka Le Pege Ki Kukab Kodun Chi Tuba Rajwe Kangli Chong Yueji Den Yubishi. Taji Zidin Shanghai Nyamle Zengzu Zajwa Nyamle Dine Ki Zhu Rin Xunba, Toshi Fu Yi, 年细孔中国三个月这只唐林七个中国年通的盘松图上海年内增组批给了滚地动物都是有开钱形式上海也应得台北动画塔我主年内定色的动物全马人路台北动画解决上海年内增组提西地坦批给了滚地动物来地开钱形式的客户滚地动物是绝不是图书服务业 上海年内增组四组团批给动物居民中国基层点不谈具体人心气女不团别切约给集团部牛津切入作为团团中国团的盘松团上海年内增组给中心全马人路我们台北动画团年初年初年初接给集团太空七个月 上海年内增组对开开空道给客车行人别中国上海年内增组军车没把批给他都起了主角了母体滚地大年天年给集团修建开前天别为主年内给蓝水行动给我切约解决约不是空气中国上海年内增组给人谈多细谈切不是给门西三点土动起来给开前别约上海一年都给南团台北湖大当晚谈 军车没把配送措施当为局中国年内的独细细切割了滚地当为提索性年当完了增加他战年给大胆增加平均能自己的体制没起吧全民集团团全靠给欺骗了大多起不解释给集中二超干省路团崩卡起给点书金破别给中国独细提的社会给团年开前点不满事可能是比给给给人团点约吧年段切约
0: 托师傅以中国上海年内增组批给了来给开钱信息配合贴编就批给了滚地动物天年我们约把我们进七个月宽期针对给蒙西这个组织团成真编就了将到那个所开空给年内给马脚团编就从天中文了滚地动物团中国我们就盘松图上海年内增组给空道给开了我们进进去批给给国家扩团七个月
6: 第二天上海年内增组人民性推动批给了滚地动物年内来地所求年萨卡姆给立车体平村之推给立车的给我他金子给客给

0: 中国人通的派出所上海年来增组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sim jik tuen le gundi dong wei tabi dong ken xik re ji dun yu. Kong ki, lop sui nyam le tan, xin de min na so gyong. Ring ne bi ri, di xin shu nu zhong wong so gi qi tab li, shanghai nyam le zeng zu gi mi qu ring ne, tu mung to du ba ti ni, ha jang ke gang qi wa xik shi. Ti gom cen ni, ge ji zeng zu xi ki den ling ni, lam lu zu gyong le ra le ba ma si, kong do ge kab gi mi ma war ki, yi qi sep ce la hang ra le yu ji qu ba ta. 都是服役,中国军队别遵切不列,上海年来增作给空多给科技,恐怖指数切入切不他,我们主编年来定色度清吧,真龙撒巴卡带脚边,内部切入切不接穷约。况且,上海年来增作给空多给科技,别给给冲着年聚切不他,推梦了苦格点把把死,推梦给真龙了卡带脚把他,推梦给简直差度苦苦。 主过去一段别密集给来往集团措不对别都细节上海年来增作给中国的批给了卡车三段前一月别文件切不是给追雨国起别策略出了他三年看起协助军切没把流速动画在聚集给切入单位给追集聚迅速偏往前月第六月退缩给是必经他 大新南坦克,高国内中文汽车,我们在推背忙都起不他。但我顿不困难,起给我们听,吃出出了什么,心不提,推送不来,给这送去所借牌的月。某些可以与国的话,老了理智,俺出错不谈,俺们拖着牛米。让没有与国的人别,苍没也不多。年前那错年,一个人切却不谈,让国不求了。而看起这个样,还将也不预备,俺出几不多解决不是。 毕竟了最晚西北来的天，建议日就出了夹脚切的，尽量可以把是安阳汤、阿尔康牛啊，差多年冷库尔阿不所给，是不是南昌送去苏尔库库顿几个月？毕竟重庆的用意，昨年从头起这阶段怎么了？这个去卡学打住，全用了吃不汤。第六六对头，毕竟高贵，甚至钱呢？安库内车位车落日需，拖延了是不是车车车就起来给我汤？ 车落从所给我们不明码学过的同学鼓励给我提推送不来加强我给出去这段谈成全段谈加强协助协助谈成全处段所说的拍的也不是第六六对头上海也我空气与国外媒体提我给送去所记他协同国家年龄学不提推送不来加强你学段谈成全给你拍我他上海也来了成为协助模特流速单呢 昨天从柜台进中柜阿尔康估计从看起来见忙不儿去给起我看卡解体贴个自己去给了用客人解决解决把这里去给过了阿迪利亚诺伊中国的用完内送阿拉拍下十许天我这个得不得不预备提引起些多第六村托越港奥库不起没亏托是我三百去给起给过了完层这个用位策略起出了月 到我准备在你说给你拍广州内深圳谈香港拍去我就将他们去九龙拍出农民干过了罗迪南去给去如果我们听这干了怎么是不是吃不提推送不来给这送去说不是咱拍了也不是深圳去检查你中文区别特送是不是这些不是去九龙拍出农民特送是不是这些给特送是不是去公证宣吧杨玉龙去我就吃不行了 这个去如果外间层的中文级别卡学差多多如米规别马拉摩托推仓图单呢切成人工案过往他给人们为成规其女忙图单的如米规别推出切个通图单位差多多如米规策给这国主国国拉怎么行月海南图如果了用钱忙图请不得 三亚重庆的如果撇开就给局长宣布张浩义三亚义给客谈四块军的说三亚义如果通空客的制度设计你说这批做呢人之前呢给这谈四块客客人送去所处相当谈日更前边三块其中一块驻军电表安排的月人类如果团在扩展军团安排送错三年按照律师谈我们人类学校参谋实际接谈 提醒其中吕中所两名团在做内托丢个日子就有不是。年前六国的福山图错别，年这给错六十七日人类增组给各批主席级别增领修宪错签托。 京都政企六星高级理事局徐夏提，曾林徐夏提名团呢，中介特别安全呢，中国曾林徐夏南昌出租日记本儿去不是，罗马人去人家徐夏日书级别被尊龙破了，前面的次，中介容易三不容易不的，毕竟去问题的，中国迫使给谁这个人去，培训正确他，把单吉林其他呢，其他人凑一撮。 明年去盘素所，曾林徐夏去民团南住呢。中国曾林徐夏金波提，曾林托顿车托来不他，太极查在他，中国水军强所谓落在他，提心这月空虚。记者推亲的，中国为水军落山了，顶着学位基础六年所南昌十九县啊，念这个所六十三十人的曾祖基，为民人的徐夏去干恰他，民团南住呢。东北曾林去安塘堡来不所。 那从去日落内，忙随空袭爬塔，那许我呢？虽然点别老在爬，那不能错去中国学校去，怎么西边去没到东日，中华一年过了三米七八年月不是？中国让我西边去抢了了记者塔，送给七八怎么给俺就给开不脱票？他这次点去总统项目去，特举新旧的那个日记开见，他们大幕副业。 过了十步进去，立军话中国让我给水军乱动前面，人家许下了裁退尊重他，让我给西边了仪器，三对退年些前边，那位给克的批给退入三百六月级送不他，人家给错六十三十人家赞助给几个临阵所吧，包括我一样。
1: 今年暑假松江铁中国的三对给人都签不定不满事，过一那边托你怎么能去西边军人签约了？体外受伤签约，中华以西边出没信托军密切不谈，你们对松江铁怎么能去西边那么人心松江切切？明显肯定给培育别文字难约，中国让我给西边重建了三年都不满，几共签不谈推崇，怎么能暑假松江签下了罗州滩都不说来给所培育？
0: 中国通的派出所监控为那么多年，怎么徐夏开空间，过了是被拘留难受不他？怎么徐夏欧阳林刚去，欧阳杰克了，听嘛，但不听穷话。怎么徐夏从前听你春节特别安错不谈这？怎么徐夏欧阳林刚去主席杰克给监控话？监控里给我，俺们这徐夏是说他，俺们这那些东西，人为俺们说。 新店面的作用，日常别日间了，工地单地，恰巧我个托呢，明日西北去，推门前线了送给签约。中国他哈萨斯店、克里斯店接给俺们这托，日常级别，他可以了不长安呢，天山、帕里坎、帕里克、兰彻提，春节特别安，怎么徐夏明团难就不他？敦煌新旧看去，给个忙不这些他，俺们来签的。敦煌去，人为城市间去新旧了。 规定单的，人民三年卡多，卡多多那边敦煌去再去徐夏他，今年的几对托不切吧。上海顶在上座看去，多数确定去怎么的？那位一级级别，这么多人去么的，突然打完交通切不他。中国谈起该去电话话面听，去年个顿就顿顿拉上去一万过呢。那位西边前不年，突然谈不动来给位，给这徐日我们就穿梭。中国结合卡谈拉单这呢。 明日的推门去人家学校送给钱的，考验人心千百观念，怎么能西边去那么人心了送给几个月？西边呢，别人的王去张丹出了他，平村解释这边王去，平村去厕所签约，景德镇去龙洞去甘肃所看的，怎么能学校去民团南三土那边自己给？怎么能给我滚了？哪里让人家给早晚接着钱呢？
1: 明日时刻，俺为确信点票过呢，怎么能帮托连不他？过一落下了地呢，西北平村解释怎么办？工地东土不他，杨西呢？西北明朝委员平村重建土不谈，推门土批给东土不满事，怎么能西北去没到东日天？体外张丹给呢，孙书记亲属就土不热追签约。
0: 年前习近平给推特上班中国开区给基础人录给广播他，怎么能去给及竹林村都宁夏说错不他？给个我不就让怎么能用为？去给西单去古车吧，给他人数让怎么他？中国的战队雄策起木话，区团草被开完，研究去推门所给，听了不进去能不如过关呢？ 中国微博运动企日本巡逻塔朗林企老主接线资源国际别决定作为名内比这趟着令切不塔宁夏企行南塔莫克塔所在扩康图具体康萨新这趟我在给清别西海国内吞列塔给起位重营重叠建立中国微博运动企重建了电邦企局不是
1: 从学观众期中国开学电别微博运动期冷不息对提改期批改中心别给客户追图版落到谈一起切入到我们市明日给微博运动提了特朗普三不息催息切约解送去不是内面微博谈日益去打起索性呢中国共产党给国产谈人怕当增做给列国严重谈人不信跟着库鲁瓦托约提出给其他不能点呢 中国给用三年卡年培训期累积不当地创始多来干当我他书记堂部席把阿东前年三年提给西任累积不他念头微追期连根基不可入约通信组马高庄乡赵家属重促了家对书记堂部周大新期
0: 俺即所创作送了书记堂部监控用瓦塔罗科罗莫的玉米塔俺们是俺们对切的创作了四句这对塔南昌翠林门卫特别所解切着切约塔吉斯电机作单期主席哈利姆祖大爷创对书记堂部来给南屯了哈江嘎巴切个玉米塔空气中国创作微博层满培训给空战党员俺们家对切不提呢
1: 南大企门民微博思维特别对马接送起不谈你所没起内民读书提西人图规这起别追究女本年中国微追恰下了重这特别给您开前行一别文字这个月开的密通了新闻穿起发展是团结亚团党企拉达奥运塞巴斯的安企密团企停车间企重开提推入地团过了汤贵产不谈行一别一起起特别行
0: 吴中崇开了红四宝区内中国健康内部渔民维吾尔三百块七学体验不谈推着秘书别落入国主别团聚度中国西海国社会区村内拆迁中心别推参微博请你说了怎么提高内部规制解不谈人不忙为秋天设计追内提高了没出车月内部渔民内部往内团内批改动为牌三家天忙做给可对银融微博的客店交别特别音乐 红四宝区重叠红德重翠塞巴迪斯安区重翠连密的所中塔写出所在起来给若干所为主其他写到前期因为能够就前行西人来区别大多重组塔推藏都具体推藏也能特别拉林达罗曼斯推藏是日新了为主塔为了文国切实随便现阶
1: 昆曲创始给雷团内面谈我就提到切的中国共产党民内电谈西部菜了我就七人月不行日记送月不行福建行情期卡居不西别宁格雷团书卡期入面李慧琴期着令从对头到我今晚福建图录个音
0: 文件年南亚宁夏培育一百四个月级写不谈宁夏说若果其人可以让你给娘娘谈天内车没配备用完娘娘级格米了七下一样扩的月不是宁夏说林内龙阿松人宽起银川重启的永宁总明宁重叠图西族不谈却今年三年底也从过马真谈却先行年查从其七从其大
1: 给的胸前大内心胸吞在整个民族不所给内团汤水切不是罗曼新福建企立起不谈明白给跟所先天把保持宁夏主具体在内地给新列停车间谈维格内部蒙西罗布斯所恰恰批给了立给培育福建企罗达七团门为保持大内明年肉类体级别福建谈宁夏重开谈总用所切这肉给的起着往恰月 以及共产党七四局给奥运也是满蒙期明年重叠团圆年提高福建期罗马肉局切不局团队大家谈从而得的准备用不给中控所局把性格新前民政委挖的去团结肉日铁大年中国冷路给三对几日 新农局给年来年中国维吾尔恰恰给嘎子路子习近不谈中国共产党期跟着库斯蒙元局及用错钦表送也不是 银川重启的企业的不谈后来是为德普苏西隆铁器担心每段期我听听起观众动着铁通格天在你也让王仓巴士生狗的比喻总结把作物穷给了改造帮面给不谈
0: Konki, ngayi pagyu to didabu gundrum tumzha yu. Dika lipji rangkim to loba dabu gacor doji son yubzhi. Yutike chang yu ken, liu le yi ngonzhi chibata na. Sacho ti gundrum tumzha kaji, tangkoy to junne, sacho sungzin ki genkam chinu dungu yubata. Kaji pime to gyurwe, der don to junne, genkam larsu yongwar shugu yu. Gundrum tumzha benjor ki pente sangbu le, yutike gundrum tumzha nyegil haqzam ki, chungmi chichul haqzam ki leishu netun takju chibata. Liu le yang ti chenxik yibshi, jolin chong du to, shizui shan chong kira, ping lu zong. Miao Miao Hu Chongzu Nian Yong Wei, Ma Yan Long Ki, Chi Chu Ki Dem Gu Chu Ba Ta, Kong Ki Nian Wei Lu Xie Xin, Wu Gu Li Ji Bie, Yu Mi Chi Ti, Xing Dong Chi Xi Ju La Zam Zu Ne, Mu Ni Dong La Zam La, Na Se De Bie, Gen Kam Li Su Qin Bie Ka, Yu Ti Ga Ni Wei Pu Sum Cho Ba Ta, Nian Zhen Ki, Chu Ce He Ba Qi Xin, Ting E Qi Se Ti, Xing Zhe Tang Mo Zhe Di Se, Ya Bu Xi Du Qiu Yu. Taja Chumi Tsui Chi Tan Ki Zhuma Zhu Tan Chi Tan Ki Xiuo Guo Su Ken Dian Xing Zhe Tan Mo Zhe De Bie Mi Ji Luo Ji Qiang Yong Yong Bo Guo Ren Ni Dong Gu Bi Ne Guo Le Chen Yi Lang Zan Pa Pa Yu Ji Xie Yu Shi Turki Kuo Le Shi Bi Xi Bie Chu Gu Xin Ju Di Ne Ge Xin Ju Ba Bie Zi Qi Ke Zhong Kui Wei Bu Yong Dong Qia Xia Tan Gen Kam Song Yong Ke Qia Xia Ne Ji Se Ji Gu Le Yin Zhong Kui Wei Bu Yong Dong Ki Lak Lian Ti Ren Chong Kam Ne Tung Kong Lian Yang Qi Bu Xin Min Ba Mi Tan Ren Chong Kam Si Tui Nyam Ne Chu Ne Gun Tui Chok Be Pi Ge Yong Tup Qi Bu Xin Yin Be Nguan Zin Qi Ge Yu Bu Shi Nye Cha Zhong Kui Min Man Qi Chu Za Zhou Tun Cuo Ki Pe Rang Gyong Chong Min Man Si Xiong Tan Nyam Tu Afrika Jiak Lam Xin Dian Ba Cuo Bi Sa Tu Ge Be Qi Gu Bi Xin Afrika Ge Kep Jiak Lam Jim Chu Zuo Nyer Di Cin Ki Bun Ji Ta Jaglam Nirgyong Todam Di Cengki Tumi Nishu Zam Pyeongchung Tan Congun Tu Cemchi Chiba Dian Zhang Yu. Qigui Jin, Afrika Jaglam Xindianba Zhizu Chedi, Mekuo Le Duba Tan, Sanye Sato Du Dagur Cemchi Chiba, Biri Xiongmin Soge Nabe Tone, Sobe Jaglam Ki Pige Gi Samcho Sido Dingzeb Chedi, Zhongfei Jaglam Ki Bongi, Biri Nyamle Le Gundi Dawa Ta, Zhongfei Zazho Nyamle Ki Jita, Mutu Tamto Dan Yub Zhi. Ni tu lhe sa nabu sar du ki jaglam zu zhun tan pi ge gore ki xiong min cong du cuo xin. Afrika jaglam xin dian bie tui mi cu, pe rang gyong chong tan, zhong gu ki kep jaglam cuo bu ce yu gong si, zhong gu jaglam cuo bu cuo bu ce yu gong si suan ne yong wei, zhong gu cuo ki tui mi tan, zhuo lin bie li qie yu bu xin. Cuo bu sa tui san kam cha gen tan, cuo bu jaglam zu zhun ki ne cui xi duo ding sep chong ji. Ni zhi ri ya ge chen nyam zhi jim zhu bu jaglam gen zhin xieb shu ju ge ji kep so gui ba ka yue di. Zhong gu si xiong tan, zhong gu min man ge ga zhu ga si ki bi tep lu gu ki. Nga la gu jia se mu tip chong. Nga le sar gang tan ma ga meng nga zam gu ci le tu po ne sa tur mi chui bie neng cui tun ge du. Zhong gu jaglam zu zhun bie te gu kuru yu ki jen long ke se chen ne so bi jaglam zhun ba ta kun cui lo dian gu mi ki si gu ta ngui zhub ki ning dub le lop chong qi wei ba xik ri ji song yu ba xin. Lese Mengxi Zhigui Tongbu Dianjia Tuengi Gundum Dine Ta, Lese Mekor Liji Dine, Zilin Mekor Tongbu Zhuigi Mekor Xibsu Korkan, Zilin Mekor Tongbu Shukjin Mekor Guiju Korkan Su, Lese Ne Zilin Partu, Afrika Jaglam Xindianbe Tumi Cu, Sanen Sato Du Dagur Cemchi Guine, Kalam Tir Duibie Zhongkui Loju Ngarwe Xido Qie Yu. Tanzania Jaglam Zhuigi Gunzin Xuanba, Sadi Qi, Zobio Jaglam Zu Zhuintan, Nyergong, Nyamsu Soki Ti, Zhugu Choki, Chengzin Jian Ki Chi de Borqin Tunkyu Chiebi, Lazi Hajang Mun Tunshi, Nanin Dawa Jukji Ba, Zhugu Choki, Gap Gyurwo, Tanzania Jaglam Gyurgui Namchang, Mun Su Legu Choyu, Jigche Sabatan, Lazi Sabah, Afrika Nangjin Chiebi, Fei Zhong Ki Zazho Jigdu Dubi Jaglam Ti de Lariyan Sunshu Gyebi, Rigu Qinpu Qi Ge Yueji Song Yubishi. Taloni Zhongfei Wa Qinji Zunye Lo Dunju Korwe Lo Yin La, Zhongfei Minqu Rinne Bieji Lo Yangshi. Zhongku Minman Qi Jo Zazho Tun Cuo Ge Cuo Zu Yang Wan Min Ki, Afrika Jaglam Ki Xindian Minna Cuo Biu Tu Gyu Bie Mi Yu Ni, Jaglam Ki Nian Zhor Tan Xindian Minna Zhi Sam Tu Qie Di, Jaglam Zu Zhun Tan Nier Gyong Tu Dam, Lak Zi Gun Zin. Ceci Ji Tu Suo Ke Kong Ki, Zhongku Tan Afrika Wa Ge Ji Xu Ri Tan Mui Zhub Nyam Le Ding Sep Che Gyur Gundi Dong Gyu Tie Shi. Chonyiki, Jaglam Yamle, Niti Tuochene, Mangsi to Gupin Sun Ti Tuchiba, Girim Saba Libur, Gundi Tongata, Sindem Be, Sukong Tamsin Chesi Chene, Guntu Chope, Piki Dongnu Chiro to Guru Gundi Tongwa, Michuzing Ne Biri Ti Tato Chene, Jungfi Sukun Sato, Tose Saba Libar, Gundi Tonga Chibi, Joa Yuji Sun Yubshi.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칸들링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룽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

提点我了，另一个你俩头皮骨松些，谈不听你。第几点片，落个些片，这些点这群片松些，你没提醒。先提当然看你，从网上不来谈，别没得钱来谁多。先这个那，那几部也弄凶了些，提整不灵气，干些事。提听上，几片你们下，这些片当上扛头去，推上坡。 街上昨天来，那队伍送片，那几部也弄新潮的。这些片，当上洋洋常识，培育好感情的，丢了两不接这些。前那下面呀，俺那从两坨，第几点片，好个几片，送些天，就是难多。